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银行存款本身来说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理财方式，我们都知道银行是正规的储存机构，不用担心本金丢失或者被盗的风险，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零风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分三点来说。第一呢，就是银行存在破产的风险。我们把资金存到银行，本质上相当于把钱借给了银行，银行呢给我们计算利息。如果说某一家银行出现破产的情况，那么我们存到银行的资金可能会有拿不回来的风险。这里就要敲黑板了，待会儿记得重点，银行的最高赔付金额是50万。也就是说呢，如果说银行破产了，我们在这家银行存款是50万以内是可以全部赔付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存款金额超过了50万，银行破产了，那么最高只能赔付50万，并且超出的部分只能够根据法院清算财产时的比例来进行赔偿，所以也不一定能够拿到，损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第二呢，就是资金丢失的风险。这里的资金丢失主要是指用户无意间泄露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密码等等，导致被盗刷，或者是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将资金卷走等情况。第三呢，就是产品买错的风险。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细心，将存款购买成了保险或者是其他理财产品，本来以为可以稳妥地拿到利息收益，结果到后面发现连本金都在亏损。所以建议您在存款之前要先了解银行产品的信息。最后呢，温馨提醒大家，虽然说小型银行的存款利率是高于大型国有银行的，但是呢，存款还是建议您优先考虑大型国有银行，安全性会更高。
2: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3: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2: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4: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5: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历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2: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

0: 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十七是继东风二十一 D、东风二十六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十七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1: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1: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束、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0: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4: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河长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5: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0: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1: 在首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0: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1: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0: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1: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 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0: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舰在舷上待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舰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舰擦亮，还有人负责把舰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9: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0: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10: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啊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啊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0: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3: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炼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0: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11: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 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

0: 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1: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1: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0: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1: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0: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利剑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战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战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3: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3: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4: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3: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

0: 现实的演讲。
1: 和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翻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

0: 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他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他能不能继续抓。
1: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那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2: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1: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0: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1: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了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0: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2: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1: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

0: 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1: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0: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1: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 26.2% 降到 15.3%， 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0: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1: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0: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0: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
2: 触摸真实的世界，
0: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0: 我来说呢， 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0: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1: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Cypio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机器人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3: 嗯，
0: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它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2: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0: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两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2: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2: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思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 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2: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但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2: 啊。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哦，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马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2: 做到
0: 技能做到99.99%。
1: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2: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0: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2: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的。
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2: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书信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ub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0: 在心田流淌。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事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

0: 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

0: 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会给您详细的答案。有一些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是下意识的归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的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睡眠健康。小的时候呢睡不醒，长大之后睡不着，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也是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眠。那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哈。首先我们来说，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早醒是指上床睡着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如同早晨

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早醒。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啊，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和时钟类似。如果说平常早醒次数过多或影响到了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和以下的几种疾病有关。抑郁焦虑，典型的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两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的某个区域，神经化学地质这种含量降低的话呢，人们就会抑郁，同时呢，神经化学地质的含量不足，睡眠时间会变短，表现为早醒。还有甲状腺的疾病，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造成失眠焦虑。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患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 35%。 还有胃酸逆流，烧心的不适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烧心，食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睡眠。呼吸问题，季节性过敏、感冒都可能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或早醒，其他因素也会使气道狭窄，比如说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除了疾病，衰老以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让人早醒。还有就是激素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分泌的褪黑素和生长素减少，导致深睡眠和浅睡眠的质量都降低了，会出现早醒的现象。另外还有缺乏维生素 D， 哈佛大学研究者发现，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它直接影响大脑中对睡眠起作用的成分。还有就是总看手机，如果睡前长时间浏览社交媒体、看剧、玩游戏，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睡前饮酒也是早醒的原因之一，睡着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早醒。此外，睡得太早、午睡过长等因素也是导致早醒的原因。做六件事能够帮你缓解早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看看你是否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呢？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了。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第一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要将腹肌缓慢地鼓起，呼气时再主动。

0: 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对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避免药物的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和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马大姐氧气小贴士之后，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你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进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也非常纠结这个问题哈？今天节目当中给你答案。其实啊，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啊，并不一定是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是受到运输、振动、温度等变化的因素影响啊，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这层水的主要成分是乳清，其中呢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经过搅拌之后就可以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就开始兴奋了，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急啊，虽然乳清蛋白的确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啊，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肉、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不过呢，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

0: 总的来说，这层水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呢，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不必过于焦虑。除了酸奶出的水啊，这些食物也有乳清蛋白。说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呢，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的，但是也有少量的产品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啊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的消化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啊，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的产品，虽然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但是有些也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大家在选择时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入了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减脂增肌不利。想避免酸奶出水该怎么做呢？如果说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做法。第一呢，是平着咬，不要竖着挖。如果你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的用勺平着咬，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的水啊效率就会慢一些。第二是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助力作用也是越久，吸出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第三呢，是现买现吃最方便，最佳方法自然是不要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会变质。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技巧。第一是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菌斑。第二是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有可能有酒精味或者是腐臭味。第三是看质地，变质酸奶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无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混汤状。如果说遇到以上的这些情况，不要犹豫了，直接丢弃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谈到脂肪就直摇头，谈之色变，却不知道脂肪呢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同样暗藏健康隐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的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量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害。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 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

0: 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等等。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您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肠道出血。那么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下意识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那么此刻呢，把明琴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1: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0: 那么便血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呢？
1: 那么便血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整个消化道它黏膜下的一个血管破裂出血。那么根据出血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类。首先一个是下消化道出血。那么在解剖上面，下消化道主要是指十二指肠曲张韧带以下的，包括我们的空肠、回肠、大肠还有肛门、肛管，这是最常见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那么它原因可能就有包括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些痔疮啊，还有肛裂啊，还有一些息肉，甚至一些肿瘤，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啊。那么这个是下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部位和原因。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上消化道出血，是指通过我们口腔一直到这个包括口腔啊、食管、胃，还有十二指肠这个悬韧带这里，它这里呢，这个部位它位置比较高，它也如果是有出血的话，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胃酸还有小肠的消化液的一个消化之后呢，它可能出来不会像我们平常的那种颜色，比如说鲜红色、暗红色，它可能是像一些黑色或者是柏油样的。那么这个白眼原因有胃溃疡啊，或者十二指肠溃疡都是这个出血的一个常见的原因。还有第三种就是小肠出血，这种比较少见，但是它诊断也是最困难的。比如一般原因有小肠肿瘤啊，或者是就是天生的一种血管畸形。此外还有一些就是跟肠道没有关系的，是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或者是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因为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比较多的脑梗，对吧？它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所谓抗凝就是让它血液不要凝固，那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容易导致出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一些胃疼啊，吃一些止疼药，那这种止疼药它也会损伤黏膜。那么这种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医生会告知并且会告知患者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处理方式的。
0: 对，一定要牢记医嘱哈。那么不同情况的便血预示着哪些健康问题呢？
1: 那么其实不同颜色性状的便血呢，它就像是不同的一个密码一样，提示着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病灶位置和性质。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鲜红色的，其实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说明它在体内滞留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出血之后就直接排出来了。那么这种血液呢，它没有经过消化道消化，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痔疮和肛裂。它这种如果是无痛性的鲜血，而且是附在粪便的表面的话，一般其实就是内痔。但如果说是便后有鲜血并且剧烈的疼痛，那么可能就是多为肛裂。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低位的直肠癌，它离这种低位的，所谓低位的就是小于离肛门小于5毫米以内的，它离肛门也很近。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无痛性的鲜便，所以我们千万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记得去医院去鉴别一下到底是这个肛裂还是这个肿瘤，一定要鉴别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暗红色的。那么暗红色呢，就是它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肠液或者细菌的分解之后颜色变暗了。但一般提示比如说位置可能比较高，或者在上左半结肠啊，或者高位结肠。所以一般常见的，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可能就是结肠癌啊，或者较大的息肉，或者一些缺血性的一个肠病。第三个呢，就是讲的薄油样的黑便。我们肠出血一般是指前面讲在上消化道出血，它一般是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般超过这个8个小时。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中的铁啊，与这个肠道内的这个硫化物结合之后形成的一个硫化铁，所以这个颜色一般就像柏油马路那种颜色啊，发亮黑，黑色粘稠，所以说像柏油样，所以这也就是柏油样黑便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这一般都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第四个是粘液的脓血便。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呢都会伴有一些腹痛以及厚重，因为这个提示你的肠道内会有炎症，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克罗恩病或者是结肠炎。那么最后一个是果酱样血便。那这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一般成人很少有，它一般提示在婴幼儿当中。其实讲出来可能大家就是你在那个面包店买的那个果酱，就是那种颜色。那这种的话果酱便的话，那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一般会疼的话他就会哭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肠道结。
0: 那么哪些人群他是便血的高发人群呢？发现便血之后要做哪些检查？
1: 那么便血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前面也说了，就是有成人啊婴幼儿都会出现，只要出现肠道的疾病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便血。但是呢有几类人群风险是最高的，第一个就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我们既往的研究发现啊，结直肠癌和息肉发病率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上升的。还有就是说有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你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他有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你可能本人的风险比平常人要高。第三个就是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啊，长期的便秘啊或者久坐的这样的人，你腹内压增高，它会容易引发这个痔疮和肛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啊。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就是妊娠期的，这个因为你的孕激素和子宫的增大压迫了这个淤血，会导致痔疮的高发。还有一种是前面的也讲过，就是全身性疾病的，比如说服用特殊药物的，其实服用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是止疼药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止疼药或者抗炎药的人群。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便血之后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检查路径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肛门指检，就是你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它一般能够发现在低位的，就是距肛门比较近的，那么医生戴个手套，那个指头直接伸进去就能够摸到你是肛裂、痔疮还是说肿瘤。通过这个方法也能明白它是简单而且无创。而且你是花费也是最少的。是不可省略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体检当中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便的凝血实验，我们可以检测到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微量的出血。还有第三个就是结肠镜检查，这是我们临床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直接观察到整个结直肠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是息肉啊、肿瘤、炎症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可以发现病变的位置，它可以取一点组织做这个病理分析，看一下是否可能排除这个恶性肿瘤的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看到有息肉的，对吧？他可以直接给你做掉，做掉之后可能就后面一次结肠镜可能就会让你换来后面长期的一个放心，对吧。那么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要在1到3年都要定时的去做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 那么如果说是出来的这个黑便啊，它是薄油样的，或者是不是那么鲜红色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怀疑上消化道出血或者是转移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一个诊，根据你的情况加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胃镜或者 CT 检查，排除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
0: 嗯，好。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1: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
0: 嗯，
1: 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肠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0: 那么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止痛药物的人群出现肠道出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
1: 长期服用抗凝和止疼药物的人群啊，它本身就是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高危人群。因为这些药物啊，它会损伤胃黏膜，就是比如说止疼药，那么还有一些抗凝啊，我们说它抗凝嘛，就是防止你血液凝固的。那么防止血液凝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出血的风险，对吧？那么这个出血，那么这样的人，因为他长期服药，那么他一旦出血，可能他的止血比普通人更困难，因为他长期的这个服药药物的积累，他可能就出血量也会更大。那么我们如果出现了，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因为你服药肯定是因为你有相应的疾病，你停药之后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下面，按医嘱来缓慢渐进的或者停药，盲目的停药。比如说你有脑梗的病人，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引起脑血栓的复发。那你有这个血液病呢，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血液病的一个复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血小板减少啊，或者白血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如果一旦发现了，不论是你是肉眼可看的，还是说我去常规的去体检，去旁边的社区医院啊，或者我单位定期体检发现的这个凝血实验阳性，你一定要都去专门的专科医生，比如说消化科医生啊，去权衡这个出血和血栓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排查这个上消化道，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这个出血的量的颜色、性质和量，建议你做相应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平时的一个贫血信号，因为我们说前面说过它少量隐性的出血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会发现自己突然出现了一个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是不是因为贫血这个导致的这些症状。
0: 好。那么如果说孕期排便出现了血色，应该做哪些检查以确保安全呢？
1: 那么孕期呢，就是女性怀孕，她往往是因为孕激素导致静脉扩张，再加上子宫增大压迫了盆腔，导加上便秘，容易诱发这个痔疮和肛裂。但是因为孕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吧？那么首选我们要选安全的检查，就是前面说的肛门指检和肛门镜检查，就是只在你这个肛门附近，不会进去太深，然后来明确是不是痔疮或者是这个肛裂，它是孕期这个首选最安全的一个检查。除非有非常强烈的肿瘤指征，否则一般不建议在孕期做一些结肠镜的检查。如果说你必须因为病情的需要确实要做，一定要在产科和消化科医生共同的监护下进行。 一般也只在孕中期操过，孕早期和孕晚期也都不建议去进行的。还有就是治疗上面呢，如果是痔疮或肛裂引起的，在治疗上我们要以保守为主。所以保守为主就是以饮食调节呀，温水作浴，还有就是使用安全的一些缓泄剂。禁用一些对这个孕妇本身或者胎儿有影响的，比如说血管收缩剂啊，或类固醇的这些痔疮膏。如果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去医院专门医院去开，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使用。那么外科手术仅限于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痔疮嵌顿坏死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只于这种紧急情况去使用。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个孕期的痔疮是高发期啊，我们不能够因此大意。但是如果说你的颜色比较大，或者颜色较暗，出血量比较大，或者颜色比较暗，我们仍然是需要及时就医去排除其他的问题的。
0: 好的，如果说孩子排便出现了血色，常见的诱因有哪些？家长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
1: 那么孩子我们说跟孕妇一样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那么他的一些原因以及治疗方法其实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够按照自己成人的思路去判断和解决。比如常见的诱因举为是肛裂，那么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饮食的问题，或者摄入量水是比较少，或者水果比较少，容易便秘，对吧？大便非常干结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撑破肛管的皮肤，容易导致这个血管破裂出血。但这种颜色比较鲜红色，而且量比较少，而且它会很疼，疼痛感比较剧烈，所以孩子会不停的这个哭闹啊。所以这个时候根据孩子的一个表现，还有这大便的干硬程度，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还有一种就是幼年性息肉，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这个良性息肉，好发于。

0: 核塑像显现才能够确诊的啊。它，但是它引起的是一种无痛性的大量的鲜红色血便。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当过妈妈都比较知道啊，就是孩子对一般的奶粉过敏的这种啊，他反复的这个腹泻、拉肚子、腹胀，甚至会拉血。那这个时候需要去，你如果说更换奶粉，更换一种就是氨基酸奶粉啊那种，它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明确是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通过这个断这个普通的奶粉来诊断，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回避饮食也是治疗的一种方法。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的这个接受力强了，那么可以慢慢的过渡到这个普通的奶粉。所以说无论孩子出血量多少，因为孩子他跟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新鲜的大便去医院就诊，千万不能够按照我们觉得上火来处理。
1: 好的。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0: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啊？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了。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星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卫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吃只吃纤维，就是平常什么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有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好的，非常感谢把明群护士带来的通俗易懂的专业分享哈。相信大家能够分清肠道异常出血的危险信号，不再简单的当作小问题来忽视了。排便异常是肠道的求救信号，任何年龄段都不能够大意，养成规律的护肠习惯，按时完成肠道的筛查，有异常就及时就医，落实早筛早治，才能更好的保护肠道，远离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好的，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把明群护士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刘鑫和周明。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我们维权的兄弟们啊，可以来找到我们了。3种联系方式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51-6345-860。

0: 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说有车辆问题啊，选车用车买车需要我们帮忙，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各位，我们每天跟大家说找到我们的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别忘了啊。所以注意怎么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3，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欢迎各位。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在直播间看到了很多的熟人啊，因为我们平常呀，开播的账号比较多啊，比如说星期五的时候，基本上我这个账号会开播啊。但是你像这个小米车生活对吧？这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啊，这个我们知道，您别着急，我们尽快帮您处理您的事儿，我们已经看到了，快了，就这几天，好不好？别着急啊，因为我们后台啊，确实排队的车主比较多，所以各位如果在我们这儿登记了之后啊，我们尽快帮大家去处理你们的事儿，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看到我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因为看到我就知道周五到了，咱们来说说之前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前段时间呀，我一直在跟进一个品牌。叫凯迪拉克啊，这个什么事儿呢？大家这个来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所耳闻，就是咱们张女士的车啊，这车是她父亲的，也姓张，凯迪拉克的 CT6， 这个车呢从买来至今已经过了保了，3年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年空调都要换，而且都是在夏天换，坏了之后都要换一个冷凝器，冷凝器已经换3个了，现在第4个又要换了。啊，总共已经坏了4次了。那这在这一次冷凝器坏了之后呀，这车主张女士也不认可了呀，对吧？我不能一直这样去修下去啊。虽然说店里给这辆车进行了延保，但是延保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故障彻底解决。所以张女士找到我们了。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有点费劲儿啊，找了凯迪拉克很多回。在那一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基本上周一到周五都在找凯迪拉克啊。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沭阳凯迪拉克天虹凯德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胡总啊，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这个胡总说了几点啊，音频我就不给大家放了，我简单概括一下。第一个，他说他们其实也很纳闷，这个车的冷凝器为什么换了4次，坏了这么多次。所以在这一次坏了之后，他们把冷凝器啊寄回厂家进行了检测，就是看看这个冷凝器它到底为什么老是坏。经过检测，他们得出的结果是冷凝器中有少量的这个硫化物，不知道是哪来的，最后导致了这个冷凝器的损坏。那第二个呢，胡总说呀，现在也给他换了新的冷凝器了，这次呢是有信心不会再坏了，当然前提是啊，不能再有这种可疑的物体进到冷凝器当中了。而且他们还对冷凝器啊，也对这辆对这个空调呀进行了延保，所以他们会为这件事儿负责到底的。这是7月23号啊，这个售后经理胡先生给我们打来的回复电话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随后呢，我们也跟车主张女士进行了一个核实，因为她提到了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的。那前两天呢，张女士也把这个报告呀发给我们看了啊，确实中间大概的那么说了几句，但是呢，就是我作为这个咱们对这个汽车行业有所了解啊，还有懂点汽车知识的人，那看过之后呢，反正我是有一点纳闷的啊，因为他在这个报告当中啊，并没有说到什么硫化物，他说在这个什么某个冷凝器的上面这个固件上呀，看到了什么 S 物品啊 ，S 元素，反正讲的呀。这个还是挺深奥的啊。那现在张女士这车怎么样了？咱们先跟张女士再核实一下啊。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怎么样啊？我记得前两天你说这个车你们现在已经从店里提出来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我之前也跟您核实。

0: 释了，就是现在反正他确实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冷凝器上去，但这车呢你没敢怎么开，所以还不知道这个冷凝器到底 O 不 OK，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怎么想的呢？包括他给你们发的那个报告你应该也看了，您现在怎么想的呀？
1: 我是觉得他给的这个报告不怎么靠谱，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好几个品牌的车，
0: 嗯，
1: 都是一起动、一起停、
0: 嗯，
1: 那其他的车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只有凯迪拉克？
0: 嗯，
1: 而且我是换了四次这个冷凝器，他、难道说都是这个什么可疑物体导致的吗？
0: 啊、这个我帮您当时跟那个店里的人核实过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之前几次确实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所以没有做这个检测，但是因为你现在它老是坏。这一次他们做了这个检测啊，检测出这个原因来，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实话啊，这个冷凝器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在车里，你正常你洗车也好，或者你用车也好，它很难接触到外界的一些事物。你说鸟屎腐蚀吧，它也很难腐蚀得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确实让人心中是有存疑，他们这个说法确实让人心中有存疑的啊，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反正现在呢也是给你正常在维修，正常在更换。那据他们的这个态度和意思，就是说现在换的新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开。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你也是先多去开一开，看看他这个冷凝器是不是真的修好了。您觉得呢？所以您现在怎么想？您说，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你说的每年的话，它都是一样的处理结果。我们实在也是，我们也没有过分的要求，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这个保障也好，还是说其他方面也好，你能最起码给我说明年如果这个同样的问题再坏，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而且他们4S店和400的厂家的。这个售后服务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了。我从五月份跟进到现在，打了400不下于四五十个电话。
0: 这个是这个我也是这个感同身受啊，因为确实你看咱们从第一次您找我到我们找到他再到他回复我们，这个过程确实经历了很漫长啊，但是漫长归漫长吧，最终人家也给了一个答案啊，虽然说我们对他这个报告有质疑啊，但是人家。还是我刚说的那个话，人家这一次呢也给你把这个修好了，而且人家现在有信心保证你这次没问题，并且你的车也是有延保的，所以、他们对你这个事儿不是没有态度。然后现在呢，因为它没有坏，也没有到明年，所以你现在说这些呢，就是很难让别人再给你些什么东西，就这个可能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观察。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但是您可以您可以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这个事儿呢，我也会帮你再转给他们，让他们呢始终保持跟进你这辆车的使用情况。一旦有问题，要及时帮你去处理，包括对吧？如果再坏了，那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去找他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说法。但是现在他没坏，你没法找他要啊。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向他要求有一个保障吗？
0: 他们不是给你保障了吗？不是给你做延保了吗？你现在想要什么保障呀？
1: 他们给的延保是去年就延保了，那难道说到保期之后再坏了，那我还在找？
0: 他给的那个延保是几年来着？是两年还是三年啊？
1: 三年吧，三年
0: 啊，三年。对呀，你看你去年去年给你车是去年过保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去年到今年是一年，今年到明年又是一年，明年到后年才是第三年呢啊，所以三年时间还早，就是你现在还是我刚刚那句话啊，因为现在你车是好的，所以你想问他们要，或者要其他更多的说法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行，那我现在就是正常用着是吧？
0: 我建议您现在正常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因为你如果不用，你一直放在那儿，它万一有问题，你永远发现不了。你只有尽快的用，尽快的发现。如果真有问题了，我们还能及时找他。你看，你有信心现在用坏了，你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您明白吧？
1: 啊，
0: 哎，好不好，张女士啊？啊，这是我跟您说的，您自己呢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0: 因为凯拉克呀，我们找他们确实非常困难，啊，张女士说的不假，我相信各位网友啊，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应该也是有感同身受的，真的找了他们很多回，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给我回复了，我都挺感动的啊，来吧，有请凯拉克车主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1: 982113。
0: 98211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啊。这个张女士的事终于有个进展了，但是这还不够，您刚才也听到了，其实张女士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疑惑的，包括你们提供的那个什么检测报告啊，虽然你们只是去探索这个事儿的究竟，你们依然还是为车主做了保修，做了免费的维修，但是我说实话啊，你们那个报告我是看不太明白的，我也问了我们的这个一些节目组的嘉宾汽车技师啊，什么 S 物什么硫化物，它怎么进去的，怎么能进到这个冷凝器里面呢，其实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是呢但是这一次啊，因为你们说车主的车修好了，他目前开也是好的，我希望下次不会再出现，如果再出现的话，到时候你们真的要给咱们张女士一个说法了，因为她不能再这样一直修下去，可以吗？
1: 您提到情况，我这边会帮律师上报记录反馈的。
0: 您帮我记录反馈一下。还有啊，我真心的希望啊，你们每一次的反馈和回复能够再及时一点。刚才你们听到车主怎么评价你们的了吗？
1: 听到了。
0: 哎，真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没体验过，他这么说，我肯定不让他说。但是我自己也深刻的体验过，真的。我们连线了很多回，你应该能看到记录，就这个事儿，就7月23号我们终于等到你们的回复了，太难了啊，行吧，麻烦你们啊，帮我记录清楚，你们要密切的关注咱们车主张女士的这个用车的过程啊，希望她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不要再来找我们跟我说她的冷凝器又坏了，好不好？
1: 我这边会帮律师上报的，
0: 感谢啊，感谢。哎呀，说实话啊，反正我感觉凯迪拉克也就这样了，他们反正好不好自己体会吧，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找我们吧，好不好？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怎么找我们的，可以点头像后台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直播间啊有我们的管理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可以带带新朋友，好不好？感谢你们的支持啊，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随时私信我们，没有点关注的记得把关注点上。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抓紧时间咱们继续处理，看大家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有请下一位。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吴，老师我姓吴。
0: 哎，吴先生什么车？
3: 老师，我是24年的 GL8 陆尊，插混，
0: 然后什么时候买？24年买的吗？
3: 24年10月19号买的。
0: 开了多少公里了？
3: 33000公里。
0: 3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3: 现在是这样的，之前就有过几次，就蓝牙钥匙不好使，打不开车，启动不了。
0: 手机蓝牙是吧？手机 APP 解锁。
3: 对，没在意
0: 啊。
3: 但是，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海南，就被困了一个多小时
0: 啊，
3: 这才发生。
0: 您当时是到海南玩还是什么呀？
3: 因为我们冬天就在海南，然后呢，我是工作在这边，我回去接孩子，还有孩子妈妈。
0: 那我的意思是你当时那个实体钥匙在哪儿啊？
3: 实体钥匙是在那个海南住的家里头。
0: 在家里头。
3: 是的。
0: 然后一个小时把车钥匙送过来是吗？还是什么？
3: 对，是在万宁，然后我们车在三亚，带孩子在三亚。
0: 哦呦，那离得还很远。那最后怎么解开的呀？等了一个小时啊。
3: 就是这一个多小时，那天老热了，30多度，那4月份的。然后呢，就是这打那个安吉星，就那个车上面安吉星，他就告诉我重启车机。哎，老师，
0: 我是说你当时车是打不开还是点不着火呀？
3: 车能打开门，但是车所有的东西都不受控制。
0: 哦。
3: 就打不着火。
0: 就是正常好的时候你这个蓝牙钥匙开了，你的车是可以打火的，可以正常使用的，跟我们车钥匙是一样的功能，对吧？
3: 哎，对对对，一模一样的功能。
0: 哦，好，然后这一次你找安吉星了，报修了，后来怎么讲啊？
3: 然后他告诉我一系列操作，重启车机，重启手机，上传日志，所有东西全都试了，就干脆就不好使了。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拿实体钥匙吧。
0: 啊，
3: 那6点多了，一直
0: 这个吴先生，咱这个过程不讲那么细了啊，
3: 不讲，
0: 就最后咱们是用

0: 用实体钥匙启动的，是不是啊？
1: 啊，不是。完了，我就走了嘛，走了就是说吃饭去。完了，他一走，车就自动锁上了，我也没在意，我走。走一步，哎，我寻思他怎么锁上了呢？
0: 那你这车
1: 回来了
0: 啊？你这车，
1: 那你能锁是不是能开呀？
0: 啊，
1: 啪，又开了，
0: 又开了。哎呦，你这车，
1: 我上车，我是能不能打火？一啪，打火了。
0: 你这车挺任性啊，就是你得由着他的劲儿。哎，你说我什么时候想给你打火，给你通电，我就给你通电，是不是？有意思。啊，好，然后就等于说，好，这样，这个您描述的很精彩啊，吴先生，那咱不聊那么细，反正最后他自己就好了，自己好了之后，那这个事儿你就向他们反映了，对吧？那最终他们通过检查，他们怎么说呀？
1: 啥也没说，完了我也就是没当回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啊，
1: 然后前两天
0: 啊，
1: 又发生这个事儿了。
0: 哦，
1: 就7月14号的时候，
0: 嗯，
1: 这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0: 嗯，
1: 这次孩子妈妈就是最开始去送孩子上学，
0: 嗯，
1: 第一次没好使。
0: 嗯，
1: 没好使之后呢，他就开别的车走了。
0: 这个吴先生不用跟我讲那么详细，他怎么走的，怎么干的，太详细了。
1: 对对对，
0: 你就说
1: 不详细了，完了
0: 啊，就是当时这样，我问，这别着急，我问您答啊，就是、
1: 啊、
0: 前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哪一天还记得吗？
1: 7月14号
0: 啊，7月14号，然后当时是又打不开门了，还是点不着火了？
1: 打不开门了，最后连门都不开
0: 了。门都打不开了，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是他自己又好了，还是怎么弄啊？
1: 最后是上楼拿的实体钥匙
0: 啊，当时在家门口。
1: 哎，对，
0: 好，那等于说出现过两次比较严重的。
1: 哎，对，
0: 还有第三次吗？还有别的吗？就主要就两次。
1: 有第三次是8月5号，就前两天了
0: 啊。8月5号又出现了。8月5号是什么情况呀？
1: 能打开门，
0: 能打开门，
1: 上车也都啥都不好使，
0: 点不着火。然后后来怎么解决的呀？8月5号这次？
1: 然后录像嘛，录像录第一个手机的时候，
0: 嗯，
1: 录这个 S6。4.0系统，鸿蒙4.0系统
0: 啊，
1: 就啥都不好使
0: 啊。
1: 然后录 S7的时候
0: 啊，
1: 开始也是不好使，然后就录途中，突然又好使，
0: 又好了，不是好，明白了，好，还有第四次吗？
1: 没有了，
0: 啊、暂时没第四次。好，刚才我有个地方没听懂啊，你录手机什么 S 系统干什么呀？
1: 这是那什么
0: 啊？
1: 我到4S店，4S店就是给我检测单，就是没有任何故障。我说厂家，
0: 啊、
1: 我说这回说。完了给厂家400打电话呢，后来直接告诉我了，原话这么说的，他说经过我的上传日的时候就分析啊，叫什么车辆与华为鸿蒙系统不兼容。
0: 嗯，就是说你手啊、哦、明白了，就是说你手机不行。
1: 完了告诉我、就是换苹果手机或者安卓手机、或者你用实体钥匙。
0: 他建议你换苹果手机或安卓手机，不让你用华为手机，说华为手机跟他们GL8兼容不了。
1: 对，是的，然后。
0: 啊，然后呢？
1: 然后还有，我都说了、
0: 啊，
1: 这个车就是卖车的时候，2024年4月24号上市的
0: 啊。啊，
1: 现在他那个官网主页还有呢。
0: 嗯，
1: 这个数字蓝牙钥匙是他这个车的一个卖点。
0: 嗯，
1: 他特意宣传的，
0: 嗯、
1: 而且还我主页上直接写了宣传上广告、
0: 嗯，
1: 就是支持华为、苹果、荣耀、OPPO
0: 啊，一大堆。
1: 6种，完 Top 六
0: 啊，
1: 这市面主流手机。
0: Top 六，那 Top 六你这。你这 top one 都不行，华为都不行了呀，华为现在算是 top one 了呀，对吧？
1: 我觉得华为是、现在是在国内是最
0: 对呀、对呀，你这玩意儿、所以我们整理一下思路啊，就是你现在发生了这么多回这个手机蓝牙钥匙不好使的情况，他们经过检测啊，就是没检查出来任何问题，最终他们把问题归于是你华为手机的问题，说你手机不行。
1: 哎，对，
0: 那就是这个我不理解啊，如果说你的手机不行，那我相信 GL8 的车主应该不止你用华为手机，应该很多人都用，难道他们的都不行吗？
1: 那什么
0: 啊，
1: 咱们那个咱们网上车主网上是咱们
0: 啊，这不是你先不用跟我讲车主网的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去了解过是别人都不行还是怎么回事？
1: 了解，就是网上某网站
0: 啊
1: 上面也有几个就是这个判例，就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完给人换 T box 啊，还有叫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不懂专业术语。
0: 那您这意思是说，难道他们这个 GL8，他们别克这真的和华为不相容？
1: 他这么说的，我不敢说，我只能认为。
0: 行，我去帮你了解了解吧。关键是你当时你有当时的这个，现在官网还有是不是啊？
1: 现在官网还有呢。
0: 好，马上我去看看啊，对吧？你这么宣传的，我不管你怎么样，你也别管我怎么样，我按照你的要求，你宣传的啊，咱们这几个手机品牌主流的都行，这没毛病。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常理，你正常应该就得都行，你不然的话，你只有那几个手机品牌都行才行。那我买你车，我还得配个手机，是不是？
1: 不是啊，
0: 啊，那你有没有试过？你现在你自己的手机都是华为的，没有别的是吧？
1: 那什么 X5
0: 啊
1: ，X5 和 X6 同时不好使过，完了孩子妈妈那个最近换的 X7
0: 啊
1: 也不好使，我的 X6 一直用也不好使。
0: 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这种兼容的问题存在，那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要尽快的去优化，把这个东西给你解决掉，对吧？你不能说让我们车主想办法，让我来将就你就不对了。
1: 你就解决我，我要说吗？我提出问题，你不解决问题，你解决我，
0: 解决你啊？行，这个吴先生，我大概我明白您的事儿了。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的诉求？

0: 当时出现的时候您没有重视过是吧，也没有那么严重是吗？
1: 对，就现在回忆来说就是、
0: 啊、
1: 就是没有，包括就是
0: 行，
1: 别的车主也都发现了。
0: 好嘞，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如果真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这么频繁了现在，而且、还有很多车主也陆续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得重视，得抓紧时间啊。好，这个吴先生就这个要求、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行是吧？
1: 对，解决就行、
0: 啊、OK OK， 要求不过分啊，您稍等啊、您稍等。啊，我们有懂的朋友啊，说是可能是鸿蒙 4.2可以6.0，6.0以上不可以是吧？哦，要降版本儿，降版本儿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你关键是你作为这个汽车厂家，你得与时俱进呐，你不能总让我去将就你。

0: 刚才吴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您在听吗？
1: 在听，在听。
0: 啊，他说这个 GL8 呀，啊，说你们厂家给他回复啊，这个因为他的车门啊，老是蓝牙钥匙不好用啊，包括这个车辆启动的时候不好用啊，偶发的失灵，连接不上。没法配对，然后现在呢，你们厂里给他的这个回复呀，大概就是说他这个华为手机不行啊，建议他使用安卓或苹果或其他手机。我想问的就是说，你现在你们这个 GL8 用不了华为手机了，是吗？
1: 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技术部门回复，目前确实是他客户的这台车辆的话，是系统和华为鸿蒙是存在兼容性问题的。
0: 客户的这台车辆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同款车呢，别的客户同款车都是这个 GL8 2024款陆尊这款车的话，是所有的车主都没法用华为的那个鸿蒙系统吗？
1: 这个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回复是针对这台车辆的。
0: 所以你看，首先你们有这个回复很好，说明你们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但是光关注到还不够，咱们得刨根问底儿啊。那为什么他的车不兼容呢？那别的车兼不兼容啊？据车主所说，他在网上了解到啊，好像别的车主也有反映这个问题的。好，那如果都反映这个不兼容的问题，那怎么办？你们现在怎么解决呀？你饿什么？怎么了？
1: 目前的话，我们目前上没有看到说技术部门
0: 啊，你没有看到这个
1: 能够帮助他这个可以解决车机系统的这个问题的回复
0: 啊。
1: 当时我们是建议可以考虑更换其他系统的手机来操作嘛，但是客户刚才也在电话中也说明了，可能这个方式不是客户可以认同的一个好的方式，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
0: 啊。那就是吧，您作为车主，我换位思考一下，你的车不行，然后让你换手机，让你去换个新手机配合你的车，你说你能不能受得了？而且你们现在官网上宣传啊，这还是有这么个宣传吗？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车啊，可以配合多少多少手机，包括华为的手机都在里面，你们还有这样的宣传吗？不是，您别老
1: 客户表示他当时是有看到这个宣传的情况的话，这个我们也有相应的记录
0: 啊，就是您不了解是吧？
1: 去和我们对销售部门可能要去确认一下
0: 啊。好，两个事儿你帮我确认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们发现了问题得解决问题啊，你不能说我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不解决，然后我还建议车主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换手机去，这不合适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们的官网有没有这样的宣传了？如果你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你们的一个亮点在宣传，那你们就要把这个功能更要解决好了，对吧？那大家买车的时候就会看呀，那我手机可以，我符合你的这个要求，你现在我买了你又说我用不了，让我换手机，那你不合适，您觉得呢？
1: 理解，
0: 您理解很好啊，但是光您理解不够，麻烦您帮我转给相关的负责人，你们的技术部门，这个事儿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啊？要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优化，等升级也好，什么时候能等到，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回去上班。
0: 哎，好嘞，辛苦您了啊，辛苦，好嘞。啊，等我把信息留一下吧。哦，自家的车都有和手机不兼容的问题吗？是这样的吗？啊，行，我们去了解了解吧。感谢各位啊。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啊，把关注点上，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你看现在确实，你新的车型和过去确实不一样了，新的技术就会有新的问题。现在什么问题啊？蓝牙钥匙连不上，过去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你过去没有蓝牙钥匙，过去都是机械钥匙，对吧？过去顶多是有一个无钥匙进入。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出门都不用带车钥匙。我开车出门也不带车钥匙，直接手机咔咔咔弄。但是，一旦手机出了问题，确实比较麻烦。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啊，会有新的问题。但新的问题没关系啊，我们解决就行了。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
2: 广汽本田皓影。
0: 啊，广汽本田的皓影，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4年买的，现在开了43,000。
0: 4万多公里了，遇到啥问题啊？
2: 气囊爆故障。
0: 气囊灯是不是啊？老是故障灯老亮。
2: 对。
0: 哎呀，我怎么感觉好像本田的车老爱爆这种故障？我之前好像还接到几个。然后你这个爆故障是什么时候开始爆的？第一次啊？
2: 应该是2025年5月份吧，好像是。
0: 就是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你在正常用车的时候，这故障灯突然亮了，是吧？
2: 对。
0: 啊，别的没有什么故障表现吧？

0: 没有。
1: 好，
0: 只有故障灯会亮起
1: 啊，故障灯亮起啊。那你跟我说吧，25年就发现了，25年到今天处理过多少回了？
0: 处理过，我现在有工单的已经4回。
1: 有工单的4回，没工单的呢？
0: 没工单的，比如说聊天记录的，可以证明有2回。
1: 啊，加在一起差不多6回了。那6回这个大概都是怎么处理的？
0: 有工单的这4次呢，有3次。
1: 嗯。
0: 是换了气囊，它那个总成吧，应该是座椅里面的那个东西，
1: 传感器之类的，可能都给你换过，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是换线束，它的当时电脑检测出来是后排左右气囊同时故障，然后他把线束换掉了，这个是厂家建议换线束。
1: 好，然后这4回是换了东西的。那
0: 然后呢又出现了一次，我就没有去 4S 店了，我就拍了个照片发给了那个售后，这个故障灯又亮了。
1: 哎呀，挺烦人呢。那他每一次处理完大概能好多久啊？
0: 我看了这个工单的日期好像也就是1-2个月
1: 啊，
0: 一次2-3个月换修一次，基本上就这样子
1: 啊。就是从25年几月份第一次出现呀？
0: 25年呢，我现在看着工单25年的6月，维修的时候是6月
1: 啊，6月份，反正差不多就25年6月份开始，基本上修完之后每隔1-2个月就再出现一次，每隔1-2个月再出现一次。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最后什么态度？目前？
0: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只能继续给我检测维修。我自己的想法呢，因为毕竟车我是拉着孩子啊、老婆一家人出行，我担心紧急情况的气囊。就不会报，我的诉求是想让他给我退车。
1: 想退车。那除了这个诉求还有别的吗？
0: 就没了。比如说这个我的这个故障体现的话，能不能达到我在网上有了解，能不能达到那种安全的什么安全性能故障之类的。
1: 这个故障呢，就是对于咱正常用车来讲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啊，可以正常开，可以正常用，对吧？但是这个气囊故障灯亮，那万一假如啊，咱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假如真的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万一气囊没弹导致我受伤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责任谁负，对不对？所以他有故障灯亮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帮你解决好。像他这种给你解决了这么多回始终无法彻底解决，那确实要跟他们好好聊聊了，我该怎么办，对不对？你现在24年买的车，我现在还在保，那过2年我不在保了呢，那处理起来更麻烦了呀，对不对？到时候就扯这扯那的，所以他们是要给你一个，他们是要给你一个态度啊。你的诉求倒不过分，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是对你这个车怎么想的，好不好？是在哪家店修的呀？一直
0: 是在，我是售后和我买车的不是同一家店
1: 啊，没关系。售后在哪售后的？
0: 售后是在东莞市后街，聚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公司
1: 啊。哪个聚啊？
0: 聚到一起的聚、
1: 聚到一起的聚，哪个城啊？
0: 成功的城
1: 啊，聚成 4S 店。好嘞，那你这个事儿你有找过厂家吗？
0: 我都有联系过厂家和 4S 店，全部都联系了。
1: 厂里怎么说呀？厂里怎么说？有没有派过技术人员来呀？
0: 没有。
1: 那不够重视。
0: 厂里一直说有专员联系我，但是据我了解和 4S 店的了解。所谓的专员就是他们4S店里面的人
1: 啊，你看看，你这跟你跟他们打交道的少，专员这词儿我们太熟了啊，专员只是一个词啊，只是一个词儿。行，我们来帮你问问吧，我看他们会不会找专员联系我啊。您稍等吧，刘先生。哎呀，这你能受得了吗，兄弟们？一辆车从25年修到现在，一个故障修不好。来，有请广汽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呀？
2: 国号是89111。
1: 89111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记者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你在听吗？
2: 有在听。
1: 哎，导播应该把信息留给您了，您能看到他这个维修过多少回了？您看一下后台有记录吗？
2: 是我看到刘先生有来电我们客服中心反馈车辆问题的。
1: 啊，你只能看到他跟你反馈，能不能看到他修过多少回了？
2: 维修的一些记录暂时查看不到。
1: 啊，那他给你反馈过多少回呀？
2: 客户致电查询到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是有向我们这边致电去反馈气囊故障灯的问题的。
1: 啊，那这个怎么解决呀？接下来老是亮老是修不好，能让车主不停的今天修啊？
2: 确实非常抱歉，那我们这边也会把这个客户这边气囊故障灯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去进行这个后台反馈，由我们这边领导去进行跟进的。
1: 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他已经配合你们修过很多回了，我觉得啊，他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车是人造的，我不觉得这个东西他修不好，还是可能哪儿没找对呀，对不对？遇到一个难题，咱不应该想办法攻克吗？所以我建议啊，你们厂家要足够重视他这个问题，该派技术人员上门检查的就该派技术人员来看一看，然后看怎么样能够一次性解决这个气囊故障灯亮的问题。如果再解决不掉，再反复亮，这车它怎么用？你们要有方案啊，对吧？你不能消费者买车是咱用车的呀，老找你们不也烦吗？那他还更烦了。啊，所以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备注一下微信加 D， 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消息，好不好？
2: 嗯，好的，我们这边会反馈到后台，第一时间去跟进的。
1: 哎，感谢您啊，今天第一次找您，回头呢，您让相关人员给我们回复，也跟我们聊聊，我看这怎么就这么难修这个事儿，好不好？
2: 嗯嗯。
1: 哎，感谢您啊，等您消息。行吧，等消息吧，刘先生，看他们下面怎么说吧。老常的徒弟嘛，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一个腔调，什么腔调啊？你听出来我什么调子？啊，还能听出我们是一个腔调的？我调子还行吧，没那么高，有意思啊！感谢各位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再跟各位说一下，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各位在电台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抓紧时间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3: 我姓林。
1: 林先生，您什么车？
3: 是这样子的，我本身已经有两辆小米汽车嘛，我们家里边，哦，然后
1: 你这么喜欢小米啊，两辆啊，都是苏七还是什么绿七啊？
3: 一个苏七 Max， 一个E7 Max。
1: 哎呀，你忠实粉丝呀。然后呢？
3: 然后是这样子，还有我本身已经用小米的东西用了十几年了，从米游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刷机用它了，拿三星 HTC。
1: 啊，
3: 来刷机，
1: 骨灰级的老粉了啊！这样，您说重点，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3: 重点是今年的3月19号，不是有一场新一代速七 Max 的新一代速七的那个抢购吗？
1: 啊，
3: 然后我朋友原来是没有打算买小米的嘛，
1: 啊，
3: 然后就是我一直帮他推，一直给他推嘛，
1: 啊，
3: 然后
1: 强推，
3: 我也是有两辆小米汽车了嘛，
1: 啊，
3: 然后那一天他就让我帮他抢抢看嘛，
1: 他让你帮他抢，他自己怎么不抢啊？
3: 他怕抢不到呀，因为不是搞得很热门嘛。
1: 他自己也，
3: 因为我当时等车也等很久嘛。
1: 是，这个确实热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俩当时就是商量好了，同时都抢，还是什么意思啊？
3: 是同时都抢，但是我们两个当时
1: 你同时抢，万一不是
3: 提议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嘛。
1: 不是你，
3: 他在他家，我在我这边嘛。
1: 不是你，
3: 然后就是
1: 这个，你稍等林先生，因为你还没往后聊，我现在就想到一个问题：你俩同时抢的话，万一都抢到怎么办呢？
3: 都抢到的话，他雷军当时不是说了，那个有一个犹
1: 豫期
3: 吗？三天嘛。
1: 哦，好，然后呢？现在最后发生什么事了？
3: 然后我就帮他抢，但是我点的太快了，我当时点到了现车去了，然后就是7秒钟就完成了整个订单的下定已支付了嘛。然后我才
1: 不是，
3: 其实我这里面还有前座的。
1: 你先别提前座，
3: 就是，
1: 你手速这么快啊，
3: 哎，
1: 你是专业抢的。
3: 不是，我已经有抢过两辆了，我比较有经验嘛，然后
1: 您对那个界面，您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界面比较了解，你咔咔咔一顿点。
3: 对，我就完全新人的那种。
1: 您不是黄牛吧？
3: 我真不是啊，我自己又没有卖过小米的汽车，我没有做过小米的东西，我只是
1: 你自己两辆小米车都是谁用啊？一个你用吗？
3: 一个我用，一个我姐啊，我们两个一人一辆啊。
1: 你等于说你给他，你本来准备给他抢的，结果你最后给他下单了。锁单了，
3: 对，我当时是搞混了，然后
1: 那个你到支付界面的时候，不是
3: 现车去了。
1: 好，咱慢慢聊，咱慢慢聊。你点到支付那个界面的时候，你别付钱不就行了吗？你发现自己点错了，你别付钱呀，因为你付钱肯定要
3: 是
1: 啊，
3: 不是很快啊，我一点一勾选确定，然后那就到了支付页面，已经惯性的输入了支付密码了。
1: 不对，你这个不太科学呀，啊。 你说你点的快我能理解，但是你输支付密码你还能惯性啊？
3: 确实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惯性的输的，但是他这个很快，因为我后面我找了一下别人同一天抢购的有一个视频嘛，确实是很快，我后面回忆了一下，他们抢的也很快。
1: 好好好好好，
3: 当时有把那个视频也有录下来，到时候给你看一下。
1: 好，行，快，然后你抢了，你付钱了，然后呢？现在怎么
3: 了？然后其实我在抢购之前我就咨询过那个群里面的那个管家嘛，然后问他我的购车信息怎么修改，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修改购车信息，改成我朋友的嘛，然后他们说要去咨询一下，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提前预约嘛，这个是临时起意的。
1: 等于说你当时
3: 我才反应过来，哦，我点到了现车机，因为我本想着先抢再说嘛，反正
1: 您
3: 已经说有三天了，
1: 林先生，
3: 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跟客户反映了，我抢了马上就跟客户反映了。
1: 林先生，
3: 我说我先，
1: 林先生，您不仅是抢得快，您说话也快啊，您能不着急吗？
3: 可以。
1: 哎，您说那么多说不到重点上，我问您答啊，刚才我听明白了。就是您不但把这车抢到了，您抢之前您连信息都没修改，等于说购车人都是您，是吧？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1: 那现在怎么办呀？现在就是等于说你现在你是不想买这个车的。
3: 首先这个购车信息不是我嘛。
1: 我知道你回答我的
3: 不是改订单的。
1: 哎呀，这个
3: 上牌。
1: 林先生，您林先生，
3: 哎，
1: 我知道您不用说那么多，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那些我都咱们都懂的啊。你先去告诉我，你等于说你误抢了，但这车你不想要，那你朋友抢到了没有啊？
3: 他有啊，但是他抢到的是那个定制车嘛。
1: 那他就没抢错，你就抢错了。
3: 对，我抢错了，我确实抢错了，因为我点太快了。
1: 您作为一个这个买了两辆车小米车的人，然后你去下单的时候，你还能你去帮他抢，你还能抢出这种问题来，我确实比较难理解。好，你别讲因为了，你跟我讲，现在等于说这车你不想要了，你要退，能退吗？
3: 是的，
1: 能退吗？
3: 不能退。
1: 你什么时候跟他提出的要退呀？当时第一时间还是什么时候？
3: 我下单完五分钟之内吧，好像是两三分钟我就反应了，我说我搞错了，
1: 搞错了。然后呢？
3: 然后我说这个订单帮我取消一下，或者是帮我那个就是帮我取消嘛，或者帮我改一下。然后客户说，不行，他说锁单不能改，不能退，
1: 锁单就不行了。所以多少钱啊？付了多少钱？现车？
3: 两万。
1: 我的天哪！所以这个林先生啊，你整个事儿啊，就是你说你手速快，这些我都能理解，大家也都能理解。但是呢，你说你付支付密码的时候，你也是这个习惯很奇怪啊。就是我愿意相信你啊，我愿意相信你，但是你这不是个好习惯，而且我相信没有用啊。
3: 是。但是我确实不是黄牛，我可以保证我不是。
1: 好，我相信你不是黄牛。那也没用啊，你钱退不回来呀。人家这个人，咱们都是成年人，对不对？那人家有规则呀，人家的规则就是锁单不能退，那你怎么办呢？
3: 但是这个规则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条款，而且我觉得他做的不好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强制到自己的阅读时间和确认签字啊。这个两万又不是小金额，
1: 好，
3: 您他应该要给我签字啊，确认啊，我们再买网上的东西。
1: 好，因为是这样的啊，
3: 确认签字的嘛。
1: 当时所有的东西呢，咱现在。在节目当中咱不好那么的去追溯，但是呢你说他这个东西太快，或者他没有显示好，这是他们的这个在这个流程上，比如说他们有缺失或者不够完整，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对于你这两万块钱退不退，这两万块钱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啊。
3: 可是我没有说一定要退哦，我提出的要求是把这钱留在我账户上面，我可以用来消费，或者是我下次再买他们家的车的时候我能用得上，他们也不肯。
1: 那这个人家可以不肯啊，那不能说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您的想法和您的规则去执行啊，对吧？他们作为厂家，他们有统一的规则，而且他们之所以这样设定，就确实在网上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您不是黄牛，但有一些黄牛，他们为了抢这个车，导致想买的人买不到，所以他们是有一些规则去设定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这样啊，这个林先生，您的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我先去跟他们厂家再去核实一下，我看一下他们那边是怎么记录这个情况的。如果说啊，他们的流程都没问题，就是您自己锁单了，把这钱付了，那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尴尬了，好不好？
3: 但是哎，这种其实条款合同条款这些东西

0: 这种我感觉太草率了。他们，
1: 那您不觉得不是？您不觉得？
0: 我现在哎，连点进您点进去看过条款我都没看过。
1: 就林先生，林先生，你是作为小米，你刚才前面铺垫了很多啊，你是他们的这个什么骨灰级粉丝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都很好，你喜欢这个品牌都很好。但是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老去责怪别人，你要先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就我现在我始终都不理解，你付支付密码，你付钱，你还能。一气呵成的这个事儿，我是有点诧异。
0: 真的是一种惯性了。
1: 哦，你这个
0: 我们现在都是用指纹的，都惯性了。
1: 啊，行行行，那行。
0: 还有问题啊？
1: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去接小孩的时候嘛。
1: 啊。
0: 我小孩子上车，我车不是停在那个学校门口嘛？
1: 啊。
0: 那小孩上车的时候头撞到了天幕玻璃，然后很快就碎了，就累掉了。
1: 是这个苏七还是鱼七的？
0: 也是苏七 Max，
1: 苏七 Max， 小孩头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头没流血，鼓包了吗？
0: 没有吧？
1: 小孩头鼓包流血都没有，然后天幕碎了。
0: 对，又不是。
1: 那所以呢？
0: 是非常用力的。
1: 所以不是，您想表达什么呢，林先生？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质量问题啊，又不单单我一个人出现，我查了一下，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也是被他家小孩子头撞破了啊。
1: 不是，这个你不能说人家叫质量问题，因为什么叫质量问题？
0: 啊、
1: 你没碰他，他自己裂了，这叫质量问题。但是你碰了他，人家碎了，你说人家这不叫质量问题？
0: 那可是小孩子头的冲击力、
1: 啊。你有照片吗？
0: 有啊，我都发了。
1: 我看一下，稍后我看一下你照片啊，因为有些时候这就是一个寸劲儿。我跟你讲，我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开的是另外一个车，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啊，在车里打苍蝇，然后手那个苍蝇在玻璃上，在前挡风玻璃上，手啪一拍，玻璃碎了。你说他手劲儿能有多大呢？他头从来你这个头，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呀就是寸劲儿啊。你这两个事儿啊，林先生，我觉得反正都挺难啊，我都帮你去问问他们好不好？你的疑惑我让他们给你解释解释，我去帮你了解一下，行吗？
0: 其实对，我当时有让他们拿出报告，然后他们拿的是那种内部的什么那种，哎，反正就是批上去的，那个章都是批的啊。
1: 别报告了啊，什么章是批的？
0: 他们就是那个给那个他们汽车供应商的那个报告，
1: 他们给你这个事
0: 儿，
1: 你找过他们了？你找过他们，他们给你看过那个天幕的报告了是吗？
0: 他们没有。他们只是让 CS 拍照上传，没有可能现场看过。
1: 你人家给你看了，人上传了，你又说人家是 P 的。
0: 啊，不是，是他给我发的那个报告是 P 的。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 P 的呀？
0: 章就是 P 上去的呀。
1: 好，行，林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这里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1: 哎，10042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林先生说的事儿在听吧？
2: 嗯，有的，这边有根据刚才的沟通情况，线上那边是有反馈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就是在咱们购买一辆车辆的订单，但是目前的话可能对这个订单是有一定的，就是可能是有一定的需求，然后另一个就是他那个天幕玻璃的目前有碎裂的情况，这两个问题是吧？
1: 哎，是的，你们现在服务好像进步了啊，是的，是这两个问题。这样，女士啊，这个既然他找我们了，那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的。虽然他的这两个事儿啊，我都是有点存疑的，特别是第一个事儿，他说他手速快，最后咔咔咔锁单了，这个包括支付密码咔咔咔也是一顿输，最后锁单了发现错了，我是觉得挺奇怪啊。然后你们这个正常如果购买现车的话，锁单了是不是就不能退了呀？
2: 目前咱们的这个就是包括在我们 APP 上订购车辆，一旦是锁单状态的话，定金是目前是不支持退还的。
1: 然后现车的话是要交20000的定金是吗？
2: 这个的话得看一下他的订单具体是选配的什么车型呢？
1: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20000定金还挺多的啊，要这么多的定金，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你们的规则，还有就是看看你们后台能不能追溯到当时这个林先生都是进行了哪些操作啊？如果说确确实实，他这个真是不小心。你们真和出事出来是真是不小心，那你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案。那如果说你们没办法去证明，那就按照你们的规则去来就行了，好不好？
2: 是，我们会如实记录清楚的。
1: 哎，对，就是 因为什么呢，我也出于一个点考虑，就是他是你们的确实比较忠实的粉丝，但是呢咱也不能因为是你们的粉丝就特别的给他太特殊的一些对待啊，这个你们还是要客观公正就行了，好不好？这我们的态度要跟您说明白，如果车主的诉求不合理，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另外呢，还有那个小孩头把这个天幕磕碎的这个事儿，你也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个怎么个刻法，好不好？
2: 明白明白，
1: 嗯，
2: 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目前都已经详细记录清楚，后续呢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由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来直接联系我们的车主，了解具体的情况的，这个请您放心。
1: 哎，行，没问题啊，这个第一次找您，所以信息先留给您，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等您回复，好吧？
2: 您的需求我们会详细记录清楚的。
1: 行，感谢您啊，感谢啊，挺好挺好，这个挺热情，小米啊，对，兄弟们说的对啊，这个如果说核实出来人家没问题，那这个钱肯定不能退，不然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万一是黄牛呢，对吧？他万一是黄牛，然后他跑过来，他演一出戏，他说那啊，我不小心，我真是不小心，然后最后你给他退了，所以这个口子肯定不能随便开啊，肯定不能随便开，对，大家说的对，不是，这我确实对吧，这一说这大家都不能理解，你输个支付密码你怎么还会这么顺利就输上去呢，有问题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是吗？贵姓啊？
3: 姓梁。
1: 姓梁，梁女士怎么是什么车呀？
3: 领克零三加。
1: 领克零三加，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3: 车是2022年12月17号买的，2020年1月份上牌，然后现在是7万多公里。
1: 七万多公里，但是应该还它是有终身质保的，是不是领克？我记得。
3: 他首任车主是有终身质保的。
1: 啊，您是首任吗？
3: 对。
1: 啊，您是首任，好。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现在是那个发动机在高速路上出现了拉缸，然后现在是要维修发动机。
1: 怎么拉缸了呀？怎么拉缸了？
3: 因为当时我开车在高速上面就听到那个发动机的声音不太对嘛。
1: 啊。
3: 然后就可能我当时就问了一下朋友，朋友说你就不要开了，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
1: 啊。
3: 然后
1: 是这，我的意思是他们店里检查说你现在这个发动机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拉缸的呀？
3: 他没有跟我说是什么原因拉缸，他就跟我说拉缸，然后具体呢就里面涉及到哪些损伤他也没有跟我说
1: 啊。然后呢？
3: 然后呢他只是就口头跟我讲，说我自己有更换了一个发动机的散热总成，然后不能自保，就口头直接拒绝了，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1: 哦，等一下，几个事儿咱先了解清楚啊。第一个，您是在外面更换过这个发动机的散热器吗？
3: 对。
1: 啊，你为什么在外面换呀？你不是有质保吗？
3: 因为当时呢我是在外地，然后可能地方又比较偏僻嘛，那个发动机那里呢是在路上是出现了那个散热器漏水，就水温有直接报警。
1: 哦，那你当时可以拖到 4S 店去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当时水温报警漏水的话，那它应该也是属于故障这个质量问题呀。
3: 我知道，但是地方比较偏僻嘛，去领克的那个四 S 店也是比较远的。然后我
1: 多远呀？当时啊，多远呀？
3: 有200-300公里吧。然后我就当时考虑到也要回来嘛，然后就应急在就近就找了个维修厂进行了维修。
1: 还是花钱修的是吗？
3: 对。然后那个配件呢，是用的原厂的那种规格配件。
1: 不是，你在你在外面修的话，你去的不是修理厂吗？
3: 是修理厂啊。
1: 你修理厂怎么会有人家厂家的原厂件呢？
3: 拆车件啊。
1: 什么东西啊？
3: 拆车件。
1: 哦，他用的可能是拆车件旧件。
3: 对对
1: 啊。是这样的啊，梁女士，就现在反正他们就是因为你换过这个东西，就拒绝给你做继续去做这个终身质保的事儿了。但是呢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正常是这个终身质保它一定是有相应的规则要求的，你首任车主也好，或者是必须要在4S店进行维修保养也好，它一定有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像这种发动机的比较关键的部位。但是因为你今天在外面去动了这个东西，你就有可能你是 享受不了他的质保的，人家这个说的应该是没毛病的。这个我会帮你再跟他们领克核实核实他们的规则。您说，
3: 嗯，
1: 您说，
3: 我知道，
1: 嗯，
3: 我的想法是，第一，发动机本体我是完全没有拆解的，
1: 嗯，
3: 而且我的保养基本上都是在领克4S店那边做的，
1: 嗯，
3: 我就是希望厂家能够

0: 帮我完整的核查一下这个故障的根源，他不要口头拒绝我。
1: 对对，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事儿。确实，就刚才不能说我一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拉缸的 啊怎么就拉缸了呀？好好的是进水了还是怎么了？还是之前哪没处理好？另外就是说，跟我在外面换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风扇什么的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所以这个要去跟他们去核实一下，但是就核实完，他们给了你答案，就有可能还是不能给你质保，就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动了他这个东西，所以不符合他们的质保流程了。就哪怕说你动的这个东西可能和你这次故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终身质保的规则是，你动了我就不能给你，对吧？他有可能有这个规则，所以我去帮你问问，好不好？
0: 然后我还想再说一点，他如果说我不能享受到终身质保，他领克是有一个4年10万公里的三包服务的，三包服务还没有过期。
1: 所有的这个东西啊，质保也好，三包服务也好，就有可能有一个前提，都是你不能在外面去私自动这个车。那如果你要私自动这个车也可以，你要有维修资质。你之前去的那个修理厂有维修资质吗？
0: 肯定有啊，没有维修资质我肯定不去啊。
1: 是几类的维修资质啊？你了解过吗？
0: 二类的。
1: 二类的你也了解过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有问过他们吗？如果我提供这个修理厂二类的维修资质，我还能继续享受质保吗？
0: 现在是他连首次的就是拒绝理赔的这个通知书面的东西任何都不肯给我，我跟厂家反馈过。
1: 你的意思就是他告诉你拒赔之后就不理你了，不管你了，你问什么他都不理你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
1: 啊，
0: 我让他提供书面的东西他也不肯给我，他说他提供不了。
1: 不至于吧，
0: 提供不了。这个呢是 4S 店这边告诉我的。
1: 你让他提供什么？你让他提供什么书面的东西啊？
0: 他如果是拒绝维修，就是拒绝质保的话，是因为我更换的这个散热器的问题，那他肯定要出一个检测说明，对吧？是因为我更换了这个东西才导致的。
1: 你让他出这个干嘛呀？
0: 他不出这个给我，那我肯定作为消费者我有权益享受我的权益
1: 啊。不好，这样啊，梁女士，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现在主要的就是我帮你去核实一下他们的厂家规则是什么。如果他们的规则，他们只需要给你看规则，如果规则上明确说了在外维修不行就要失去终身质保，那就没招啊，这是规则。第二个您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他们对你这辆车的检查，他们要给你一个维修工单，他们可以告诉你这辆车哪坏了，哪怎么样了啊？这个他可要告诉你，给你解释清楚，好吧？
0: 好的。
1: 哎，您稍等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是在哪家店啊？
0: 中山领顺。
1: 中山领顺，您稍等啊，来，有请这个领克厂家上线。喂，你好。喂，你好，领克客服中心吗？
2: 主持人您好，请问听得到吗？
1: 哟，听得到。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6872，领克汽车值班经理，您请讲。
1: 哎，您好，6872号工作人员啊。刚才这个梁女士的事儿您在听吗？
2: 进来直播间之后就有在听了，但是可能存在不完整的一个情况。
1: 事儿很简单啊，就是这个车发动机拉缸了，本来想去修的，结果你们告诉他呢，他没法质保，因为他本身是二二年的车，他可以享受你们首任车主的这个终身质保，但是呢因为他在外面修过发动机里的一个东西，所以导致你们不能给他质保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规则是这样的吗？就如果说我这个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样的维修，只要我在外面做维修就要失去终身质保是吗？
2: 关于这个的话请您稍等我查询一下，先稍等一下。
1: 好嘞，您查询一下。领克的这个值班经理确实很专业啊，很出名是吧？6872，大家有听过是吗？不是，今天怎么回事？今天这个车主，是不是啊？各位听节目的兄弟们，今天这几个事儿都，查到了吗，女士？
2: 您先稍等一下呢。
1: 哎，好嘞，您查查。哎呀，今天这几个车主都很难啊，这大家这个事儿啊。怎么都是有点困难的，我听着都是。能查到吗？
2: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主持人。这样的，如果说在用户他是说在外面去维修或者是更换了发动机内部的一些，就是有一个配件是吗？
1: 更换了一个散热器。
2: 好的， 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在包修期内，用户在外面去维修的话，在外面维修或者是更换的这个零部件，以及因为这个在外维修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车辆问题，均无法继续享受任何质保服务。
1: 啊，
2: 但是其他不相关的零部件的终身质保是不受影响的。
1: 啊，
2: 那如果说是在包修期之后，因为维修保养都必须要在领克。
1: 好，这样女士啊，不好意思，哎，这样女士，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打断您，因为我时间不够了。您再去了解清楚，我们到时候下午再详细联系啊，感谢你。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4S店高。
8: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9: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0: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1: 走啊，
12: 走了，
13: 走
12: 了，
13: 走
12: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4: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9: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5: 喂，我亲爱的生活。
9: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6: 我都想你们了。
9: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吹。
1: 天色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

0: 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了节目的上半段，那今天将要和您分享的是我和丁俊荣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好了，我们开始吧。
1: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了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大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的关系人家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2: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所以人生是旷野，不是那条窄巷，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个窄窄的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珍贵。我曾经看过一个教育学家写了一本书，他说每一个家长，你们要时不时地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当你把它孕育出来的时候，最初最大的希望是不是希望他就是个手脚全乎的孩子，等他从你的子宫当中被抱出来的时候，医生首先跟他说五个指头啊，不是六指啊，对吧，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
1: 我跟班人孩子说，就每个人，我们课本上生命，珍爱生命，生命是独特的，生命又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要珍爱生命，就每个人都很了不起，你战胜了千军万马，你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你的独特性是全世界就是唯一的，我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就是物以稀为贵，世界上就你一个，双胞胎三胞胎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培养每个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的学生大概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影响，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自信，可能是比别的孩子有可能要早一点，因为每次开家长会嘛，这个去参加家长会的家长的心情都是复杂多样的，成绩好了，美美的，高高兴兴的坐到自己孩子的位置上，成绩差了就把头低着，退一步把头低着，我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会讲，我

0: 生病了，在病床上还要求来考试的，最终被夺出了生命。还有的有一年也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我不是班主任，带那个班，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妈妈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到外婆家去，然后被渣土车给他压死了。我说每当这个时候你都想你家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孩子的幸福健康我觉得远比这个学习成绩重要的太多。人家经常讲最优秀的学生是
1: 贡献给
0: 国家了，就是中等的学生就或者说能力一般的学生贡献给自己的。我说你好多这个优秀的学生在国外海外，家长去世他都不能回来的，是吧？家长生命都不能陪伴的，你养一个很就可爱的这个甜心的这个宝贝不也可以吗？在身边不也可以，也是你的这个神圣的另外一份这个成功和喜悦呀。安慰嘛，多鼓励多安慰。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家长的心态很微妙。比如像咱们这个单位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的孩子今年都在上初三，我们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压力啊，觉得哎呀万一孩子考不上168，觉得好丢脸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失败感全部被父母背负了。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通病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当老师教过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你那时候就期望所有优秀学生的这个优点都集中在你孩子身上，你平时也就觉得我什么都很可以啊，两口子的学历能力各方面都可以，我家孩子如果考试考不到前100名、心里是失落的。但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被社会去毒打，然后你心里是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能正确摆正自己孩子和你自己的位置，就要经过时间的磨砺。
1: 我明白，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啊，说教师的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比例很多，那医生的孩子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他说因为医生见多了心理有问题的孩子，而教师看到的太多的优秀的孩子。
0: 我换个两个学校，这个教师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我倒是不常见，但是呢这个教师的孩子被教育得很中规中矩，很守规矩吧，就是那种创新思维能力肯定在某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有了限制的，因为你时刻就是你不讲他也觉得
1: 我不能给妈妈丢脸。
0: 我家儿子问过我，就说我要考得不好你是否觉得我给你丢脸呢？我说我真的没有，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个成绩和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那个年代出来念书会做几个题，啥都没有，现在孩子能力很强，我从来没觉得儿子的能力会比我差，只是儿子我对不满意的是儿子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努力，后来我自己也反思自己啊，这个时代不同了，他的生活条件不一样了，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我经常讲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呀，他生活幸福感满满的，他可以慢慢的去学，我们那个年代就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首先觉得按部就班的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这个养活自己。现在小孩从来不觉得养活自己是自己的问题，
1: 他们更多的觉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很重要，
0: 个性解放，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
1: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0: 时代的进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
1: 咱们聊聊早恋吧。
0: 早恋
1: 在30年前，您那会儿当班主任的时候，
0: 早恋嘛，那时候孩子比较这个内敛吧，早恋就偷偷的塞点小纸条，到高二高三的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因为那时候家长监管的很少，家长不问了，就交给老师，老师呢就管的也是比较粗放的管了，早恋呢也有啊，就是很公开的说，公开的早恋，这个上自习一到，下自习一到，打饭一到，你给我打，我给你，我等着有。

0: 就是班上大家都公认的 CP 了。
1: 嗯，公认。
0: 嗯，
1: 大家也觉得很正常。
0: 嗯，老师会过度的介入吗？高二高三的这个时候，
1: 老师一般也不会过度的介入，这样
0: 会提醒一下，
1: 聊聊讲讲。
0: 现在呢？现在孩子是不是成熟的比较早？
1: 小孩成熟的比较早，也比较自我。
0: 嗯，
1: 因为我们上那个课的时候就告诉，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是一件美好的事，是值得肯定的事。所以他没觉得。
0: 就现在的教材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对，没有孩子觉得我喜欢谁是一个很丑的事。
0: 嗯，
1: 以前觉得是偷偷的喜欢是吧？现在是公开的喜欢。
0: 嗯，
1: 我也经常肯定他那个成绩又好、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的女同学，你喜欢？
0: 他肯定找人喜欢。
1: 我说你眼光不错耶。前两天有个男生，我偷偷的喜欢隔壁班的某个女生。他讲我喜欢的一个女生，我以为他喜欢他的前面的长得漂亮的小女孩。我说你是喜欢我们班的学生吗？他讲不是的，隔壁班的。我讲他有什么特点呢？成绩跟我差不多，也还不错，考幼六吧，有希望。我说出的成绩吗？吸引你吗？长得也很漂亮。我说比我们班的张
0: 某某
1: 还漂亮吗？比她漂亮。我讲那还没丢我人呢。我说你怎么处理的呢？我没表白，因为你讲过养不活自己去表白别人是影响别人学习，也影响我的学习。我讲那还不错。我讲假如说你要去表白，他可会拒绝你呢。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所以我好好学。所以小孩这么大的孩子要就是公心为上。我觉得当老师
0: 我刚刚听到那个好感动。
1: 我真是这样做的啊，真的是这样做的。我有一个学生，他都养小孩了，他有一天冲了我的办公室说，丁老师，我要跟谁同位。我要换座位。我说为什么你要换座位？他是我先喜欢上的今天某某同学穿了一件跟他一样颜色的衣服，我强行叫他脱下来。我早就这就是他就同学就像要喜欢这个，就这样贴个标签，他是我首先喜欢的，有先来后到。我说那你想跟他坐一起，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说你能把叫同班同学把衣服换过来穿，你跟他穿一样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能不能，你有没有信心让他愿意跟你坐一位呢？他讲那我不知道。我说你能强迫他喜欢你吗？他讲我不能强迫他。我想我觉得那时候168还分开招没连招，我说他能考一中呢，你至少要考个，假如说你考到六中考到八中去，你不在一个学校，然后在一中或者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舞台更宽阔，
0: 一中优秀的男孩更多，
1: 比你成绩更好的学生更多。你怎么做到你既想跟他做他愿意跟你做呢？丁老师我明白了，我要好好学习。然后每年上大学就回来看我的时候，我都问他，你是不是叫我去，你是不是认识孩子喜欢他，叫我去帮你说一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呢。他讲丁老师我有新的喜欢的对象。所以小孩那不能叫早恋，他那时候对异性的喜欢呢，可能就仅限于好感，或者说多想跟他说两句，很幼稚很朦胧，应该不是很成熟的情感，家长和老师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紧张，自然而然他自己就慢慢淡了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重新的审美标准。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冷处理，不能过于的去堵，而且疏导为主。我们也有学生，两个学生结婚叫我们去当证婚人呢，喝喜酒的有我现在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和爱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要保护他看到异性的喜欢向往这种美感，要保护

0: 不是长得漂亮，我是真的认识的，因为我儿子这么大，我儿子也26、27岁的，没有找对象的想法，他觉得我要学习，找对象，我要去花精力，花时间，还有看到好多年轻的小同学找对象分了手以后的一些麻烦，他也恐惧恋爱，可能的从小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没得到保护吧，所以他也恐惧，也回避。
1: 所以人生而为人，给出爱、获得爱的这种能力，可能他最原始的冲动就从他的青春期开始萌芽的那个时候，作为老师看到是很欣喜的，就是
0: 我是很欣喜的，我还是鼓励的。所以他们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年轻老师看到我的这样讲之后，都好震惊，我就还是不错的嘛。我说我要是男孩，我也喜欢，是吧？又那么美好，又那么自律，又那么温和，是吧？所以得到的肯定，所以他得到肯定，然后你告诉他有边界感，应该做什么？
1: 青春其实是应该五彩斑斓的，不应该只是案前的那些白纸黑字，
0: 每次升旗的时候，我们班的50多个人下楼的时候，在这个到操场的过程当中，有些小不点好动的同学这样搓一下，这样倒一下，倒着就跑，抱着就抱，把人家抱一下就跑，然后发生就是你追我打的那个样子，也有这个非常自律的孩子迈着4平8稳的步子，有条不紊地走到操场，我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每个孩子的性格是表现是不一样，这才叫孩子。我以前刚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最优秀的学生就是端庄端正地坐在位置上，认认真真地把作业做好。我现在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丰富啊，我觉得现在孩子的要求是正确的，要求最大的这个让自己的特长个性能得到发展，首先愉悦自己，然后服务社会。
1: 所以当很多家长还困在分数的窠臼里的时候，作为教育工作者早已看到了未来的时代，你只会做题，你远远做不过 AI， 对吧？
0: 这次选团员我有一个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一个现象我们就是达到年龄的要求的，
1: 14周岁，
0: 然后呢我们班有5个同学，5个人都是品学兼优，一般年级就是说基本上都年级100名左右，但是有一个学生呢，我天天在班上表扬那个学生，他只得了5票。那个小孩是什么特点呢？就非常自律，学习非常认真，那个不懂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懂，就是一种拼命学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他不是天赋极高的学生，一直在年级前50名，但是票数不高，反而就是我们的班长票数最多，他的成绩在这几个人当中是弱一点的，也在年级前100名，但是他的票数最高。所以现在孩子的这个认知标准呢，对这个领导者，对这个友谊的认识，他是不仅仅局限在学习成绩好，而是能力、个性，他综合素养的表现。
1: 可能以往学生之间的所谓慕强，慕的就是分数的强，但是现在去看一个人，看一个自己欣赏的人，那个层面更多元了，
0: 更多元化，
1: 更立体了，42中这两年成绩非常的亮眼，在整个合肥家长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随着42中这两年成绩越来越好，我相信42中也成为了合肥家长在择校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0: 对择校呢，我觉得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最终的成长还主要是靠自己。每个重点班都有很优秀的学生，可能优秀学生的概率比较多一点，也有因为你这个班的学生太优秀了，小孩跟不上，很吃力，然后很无奈的很难受的学生，就是那种特色班，现在我们叫特色班，也有成绩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班级当中

0: 他也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有几年我们学校考到这个就是也叫状元级别的，都来自这个一般的班级。
1: 我相信四上中这两年成绩这一块提升这么快，会有很多的学校过来取经，对吧？咱们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两年咱们做对了什么？是因为外部的关系吗？生源的优化，对于教学策略的调整？
0: 但是我们生源现在远不如以前，就生源我们以前在省委还没搬走的时候，市政府没搬走的时候，生源比现在好。以前呢，这个我们后面一条街43中44中，所以中等学生都在43、44，然后43、44现在不都撤掉了吗？寿春路那条的学生都归到我们学校，然后省委搬走了，生源是在优秀的率没有以前高，然后我估计我觉得啊，就说这个校长就是新这个新的校长，这种理念，这种工作的细化，然后老师的这个培训抓得更细致一点，然后给予很多的平台，老师是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很就经常请专家去指导。今天我们学校他就是指导年轻老师上这个写论文，然后下一周就是同课异构，专家指导，专家磨课，比以前做得更细致，让老师的成长更快，工作比较细，然后老师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顶住那个压力成长的就比较快。现在不允许讲，我们以前经常讲教过一轮你给你一个三年的时间成长，现在这种情况都不允许你三年，你最多一年你不成长，就逼着你在一年当中就要成长。
1: 好学校家长更希望进入好班级，像您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您要带这届初一，可能家长圈就疯传了，说这一届初一丁俊荣老师要带哪个班。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就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纸条或者是招呼了？
0: 一般呢，比如说在过年前后，你不是9月份才入校吗？到这个小学六年级，小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
1: 筹谋了。
0: 筹谋还有我不知道是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徒弟跟我说，讲师傅，那个小红书上把我们四十二中这个下一届的班主任都排了，你排的第一，还有三角星，还有五角星，他讲你是三角星的。我说那三角星是什么意思？他讲那是第一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家长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足的工作。
1: 那个表后来您看到了吗？
0: 他们发给我的小红书上看到，我家后来回去我也不，我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什么贴吧，学生喜欢在里面说一点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嘛，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去看，说我不说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努力，所以他们给我看讲丁老师你给上小红书，我说我从来没上过，也不知道从哪里上，我讲既然能从小红书上看到我第一人选，我也很幸福，他们还打了几个星，三角星五角星之类的，
1: 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跟您打招呼了，
0: 找我讲我跟着进你的班。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说肯定我不行。
1: 一般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0: 朋友介绍，就说我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呢找我打电话说。

0: 知道你下一届带班主任，你能不能把我家孩子收到你们班？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是规定，老师只有自己家孩子。啊，这是以前，现在阳光分班也不可以了。阳光分班之前给老师的一点福利就是，老师家孩子可以在其他班选我，以后你可以挑一个班。
1: 嗯，
0: 啊，在几个班当中就挑，发展到后来，老师配备都没出来，你就在这几个班主任挑一个班主任。
1: 嗯，
0: 啊，也是公平嘛。现在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但是，好班主任基本上都会搭班好的老师啊，这是家长全公认的。
0: 那也是学校为了这个提高升学率嘛，就是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班主任在配备上。肯定也有倾向性，但是我们学校也不可能就是让你语数外三个老师给你配得很强，一般都是老带轻。
1: 嗯，
0: 啊，你有带一个年轻的慢慢带。嗯，不可能让有个班
1: 一上来就给你来个王牌。
0: 那不可能的，那个王牌然后校长这个压力也顶不住。
1: 嗯，
0: 合肥就这么大，谁找谁找不到校长啊。我们学校分班老师没有，比如说我自己当班主任想搞一个不是自己家孩子的进自己班是不可能的，学校不允许的。
1: 零可能吗？
0: 零可能，真的是零可能。
1: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嘛，对吧？每每遇到这样有托关系托到您这儿说对孩子关照一点，您一般是怎么回应呢？
0: 我肯定是不反感。
1: 嗯，
0: 至少是对我的认可吧。
1: 嗯，
0: 而且我这人是比较热心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会根据家长对我的这个给我提供的信息。
1: 嗯，
0: 我一般叫家长带一本或者带个近期他的作业，他的作业或者他的卷子，我从他的作业和卷子当中分析一下，告诉家长给一个应该怎么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这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1: 在新一届开学之前，什么时候这种家长打招呼的密集度已经到了不胜其扰的那种状况？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
1: 暑假即将开学，
0: 那暑假开学都迟了。
1: 开学都迟了吗？
0: 那都是4、5月份。
1: 4、5月份，
0: 你9月份开学，4、5月份那就最忙的时候。那以前都是学校入学还可以考试分班。那我都跟他讲，你去就是做点难题，做点什么题目，然后你来考试啊。那就是基本上是按成绩分班的。基本上啊是按成绩。
1: 我还听说有的校长开学前一个礼拜手机都关机，
0: 多顶不住压力啊。他也不能就是说你王牌的班级，你最多4、5个吧，是吧？你也只能搞4、5个。然后4、5个就多少人呢？就200多人呢。
1: 现在一届多少个孩子？
0: 我们一届将近700-800啊。
1: 700-800。
0: 你200个人，你只能装200个人。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家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1: 您关手机吗？
0: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
1: 压力都给到校长，
0: 而且学校也没给我们这个权利，没这种权利。因为校长开每年暑假开会接触会址都讲，马上要分班了，开新学期开分班了啊。不是你家亲孩子。不是至亲的，你不要去揽这个事，我都挡不住，我都解决不好，你也解决不好。
1: 所以今年合肥市教育局搞阳光分班，是不是给每一位校长都松绑了？
0: 我觉得校长是解放了，同时给家长和孩子也是解放。我们那个年代，家长从来不问我们到哪里上学，考到哪里。
1: 对，现在的家长就觉得孩子上初一，甚至上小学、上幼儿园，不给他弄个好班，就是我做家长的不作为。好像我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0: 家长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三者合力，就孩子、家长和学校。还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呢，不能绝对化。比如说我有经验，但是我接触新事物的少一点。我就缺少了这个时代的气息。跟孩子这个共鸣的这种点就少了。年轻老师他跟孩子有很多共同点呢，跟孩子亲近啊，这个接触新事物比较多，为什么非要都要这个
1: 自立生的老师是吧？
0: 对啊，我自己都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的，我希望，其实我们学校实际上就做到了，配班的时候 年长的，老中青搭配，就是我每年带班主任，
1: 嗯，
0: 我肯定要配个年轻的老师，
1: 嗯，
0: 配个年轻老师带三年，带三年老师，然后让他独当一面，
1: 嗯，
0: 肯定都有啊，
1: 嗯，
0: 不可能让你各门课都是这个王炸的班，王炸的班，这个最后学校也顶不住这个压力，也会出问题的，
1: 嗯
0: 嗯，所以家长没有必要过于神话。
1: 您从教35年，带了1-2万个孩子，从您的感觉，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靠天赋吗？有多大比例靠天赋？有的孩子他就擅长学习。
0: 我觉得学习不是靠天赋的，最主要是还是学习习惯。
1: 嗯，
0: 学习习惯和坚持。
1: 所以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他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其实
0: 不是
1: 这样
0: 的。不是的，我上一届有一个，就说现在这一届吧，
1: 嗯，
0: 现在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连续2次考年级第一。他就说，他从智商上我看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从至少我从表面上看，多聪明，
1: 嗯，
0: 反而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那个眼珠子转得那么快，
1: 嗯，
0: 也看得很灵气的，他就认真要强，啊，一开始考不到，班上有人考满分，他没考到满分，他就哭，就很认真，
1: 嗯。
0: 上课很这个专注，
1: 嗯，
0: 然后对自己有明确的这个规划，
1: 嗯，
0: 所以学习考天赋，那除非是你想考清华北大，
1: 嗯，
0: 那一般的这个911，一般的985，
1: 嗯，还轮不上天赋上阵是吧？
0: 嗯，不要，只要努力，只要认真，只要坚持，只要你足够的坚强，足够的认真就够了，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1: 嗯
0: 嗯。
1: 最后这一趴还想来说您的职业啊，大家都很羡慕老师有寒暑假。您来说一说现在啊，这作为一个初中的班主任，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啊，您从早到晚的这个生活安排是怎样的？
0: 现在是早7点晚7点是常态，以前没有双减的时候，那应该是时间更长。
1: 有晚自习吗？
0: 不是晚自习，就是辅弱呀，那些不照的，那些就说人家都一天已经把任务完成了，他完成不了的，
1: 嗯，
0: 你要留下来帮扶啊，
1: 嗯，
0: 现在就双减嘛，
1: 嗯，
0: 学校从一开始关灯，
1: 嗯，
0: 就是到现在的就要求不能留小孩在学校，
1: 嗯，
0: 离学校，反而老师也解脱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像那个，就像机械化生产，
1: 嗯，
0: 小孩，我们就是因为人多，一个班人多呀，
1: 嗯，
0: 孩子主要靠自己，上课人能听，
1: 嗯，
0: 按照老师要求做，
1: 嗯，
0: 我们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把你留到学校里辅弱，
1: 嗯，
0: 所以辅弱不差，还是要靠自己，
1: 嗯，
0: 靠你到这个靠你星期六星期天去补，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稍微能力弱一点不自律的孩子可能就拉下了，老师没时间给你辅弱呀，
1: 嗯，
0: 不许在学校待时间很长啊。
1: 您现在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现在就是比一般老师呢去的早一点，
1: 嗯，
0: 每天早上去，我首先要杜绝早上来抄作业的现象，
1: 嗯，
0: 早上来不给动笔写作业，
1: 嗯，
0: 早上来就交作业，
1: 嗯，
0: 这是去的比较早。第二个要发现哪个没来，
1: 嗯，
0: 哪个迟到，要第一时间跟家长联系，
1: 嗯，
0: 保证学生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不敢去迟。
1: 嗯，
0: 有时候早上到班上去，稍微马虎一点，到第二节课发现有一个学生没来，他就高度紧张。
1: 嗯，
0: 所以不敢去迟，也不敢早走，要把每个学生，就说都离开教室，安全的把他交到父母手上，我才敢离开校园。现在安全摆在第一。
1: 您说的高度紧张，是不是现在老师普遍有的这种心理压力？
0: 嗯，紧张，怕他出问题。
1: 嗯。

0: 都有心理问题的，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市里的高压线，你时刻的都想到，天天哄着，天天关注着，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家。这就是班主任的压力最大的是这件事，不说辛苦，不说多上几节课，多改几张卷子，就是这种压力。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受了什么刺激，他哪一天不快活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所以学校现在要求每个班就培养了就两个班长或者两个比较心细的同学，都关注着班上这个就有异常同学。
1: 嗯。
0: 因为老师不可能每节课都在教室里面。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在课堂上发现的问题，任何老师会第一时间告诉班主任。
1: 嗯。这几年从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出现的心理问题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0: 印象最深刻是刚毕业的，现在在一中读高二的一个学生。
1: 嗯，
0: 他是就颠覆我的认知。
1: 嗯，
0: 他倒不是心理问题，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妈妈一直就是没有，我们也不能就是强行叫他给一个诊断。这小孩呢，就是对学习看得很重，不能接受自己学习成绩差，但是他这个交往认知障碍，他妈妈告诉我他疑似就是阿兹伯格综合症。
1: 嗯，
0: 这种小孩就是人际交往障碍。
1: 嗯，
0: 他会因为分数跟就是说揉别同学的卷子抓老师，把自己的一包笔像天女散花的往回一扔。
1: 嗯，
0: 其实你就是高度紧张，每天都不敢离开学校，每天只要没课都在教室里转。
1: 嗯，
0: 教室里转，转外的转，什么他，因为他的伤害性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待这个孩子啊，我最后是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是在万般无奈。
1: 嗯，
0: 没人跟他做，招标就是以评优为条件，评优优先。
1: 嗯。
0: 凭团员优先。
1: 嗯，
0: 招标，他因为得招标了两个，首先个子高的能把他摁住的，首先在第一时间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啊，
1: 嗯，
0: 你要能把他摁住，让我们一个班长一个英语课代表成绩还比他好，
1: 嗯，
0: 能把他摁住，他最初的时候都拿笔扎老师。
1: 哦，
0: 这个学生我从来没遇到过，但是我比较欣慰的啊，
1: 嗯，
0: 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影响与同学的帮助，班上同学的帮助跟家长的沟通，他到初三的下半年，
1: 嗯，
0: 他已经就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啊。他会初三的孩子最后都忙着学习，发作业发卷子都没人问来，
1: 嗯，
0: 他会去帮助课代表去发这个作业，然后呢最后那一天他的饭卡上有钱，他把他买的就是奶茶呀，
1: 嗯，
0: 这个饮料啊发给同学，还恭恭敬敬给了我一杯。
1: 嗯，
0: 啊，给了我一杯，就是我真的很感动。他那种暴跳如雷，对所有老师这种紧张，所有老师都紧张。
1: 嗯，
0: 我最后临毕业时，我送他一句话，我说：“某某同学，我真的很感激你，你没让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啊！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我也感谢我自己能把你带到现在，能给同学，能帮同学发作业能够把自己没喝完的这个饭卡能买一杯奶茶，买一个饮料跟大家共享，我也很感谢你。这是真的，这个小孩破坏性很大。他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慌掉了，可知道？上数学课，他那个一开始画数足嘛，他画的不是很直，老师扣他一分，99分。老师在上课，他个子矮，坐在第一排，他说：“老师，我为什么不是满分？”老师说：“下课再说。”他拿了一个铅笔盒，就啪砸到老师脸上。男老师反应很快。没扎到老师脸上，然后班长就喊我，我在路上就是想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老教授遇到新问题，我。

0: 么去解决？嗯，我都没想出招，是吧？
1: 嗯，
0: 然后我就想，我首先第一步要把它搞出来呀。
1: 嗯，
0: 假如它不出来，我怎么办？
1: 嗯，
0: 然后我就把它，还好他挺给我面子，
1: 嗯，
0: 还得益我们的数学老师有经验。我说，我首先试探的就说，老师在地上画的粉笔画的几个圈。我首先化解这种尴尬呀，
1: 嗯，
0: 我说李老师这怎么搞的？李老师说，这是作案，这是凶器，这是作案现场。全班同学不就是笑了吗？
1: 哄堂大笑，
0: 啊，这个凶器一，凶器二，
1: 嗯，
0: 我说啊，不能讲小孩名字，嗯，我说你真的认为你这个笔是凶器吗？是你的武器吗？
1: 嗯，
0: 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老师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有经验可能要好一点，我很慢慢的试探，
1: 嗯，
0: 我说他把头低着，我说出来吧，我们俩聊聊。
1: 嗯，
0: 出来吧，很给我面子。我怕他不出来，我把手伸出来，很，就是把手心在掂掂他。我说你要出来，我怕他不出来，我就这样把他捏了。嗯，我说出来，我们俩聊聊。
1: 嗯，
0: 不行。
1: 嗯，
0: 出来就连拖带拽的把他拽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第一次冲突。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妈妈家长家庭情况也有很特殊的情况，我跟他妈妈说，你儿子就是考上清华了，他哪里找伙伴，人家不跟他搞啊。
1: 嗯，
0: 现在所有的科研都是合作，团队合作，
1: 对，
0: 从做家长工作开始，做奶奶的工作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变化，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也认同了。那我感觉另外一个欣慰的说，丁老师，我现在知道了，我儿子我让他报考军校、
1: 哦，
0: 报考军校啊，我讲可以，我讲你家孩子这个也比较聪明是吧，
1: 嗯，
0: 但是交往能力稍微弱一点，你搞军校搞科研，嗯，挺好的，部队的这个严格的管理让他慢慢慢慢要知道，
1: 他有一个很严格的上级服从下级的这种
0: 指令，这种意识，
1: 嗯
0: 嗯，这是比较，所以他妈妈自己跟我讲是应该有阿兹伯格，
1: 嗯，
0: 就是叫阿兹小孩，你知道吧？嗯，就是
1: 我知道，
0: 很严重的。
1: 嗯，这两年您觉得出现孩子心理问题的这种几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多。
1: 你觉得根本问题在哪里？
0: 一个是，嗯，我认为啊，我认为是一个疫情，我叫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影响，
1: 嗯，
0: 上了那么时间的网课，他这个受网络的影响，
1: 嗯，
0: 还有自己能安静的。坐着教室里坐四十分钟的，就说这坐不下来。
1: 嗯，
0: 有一个网络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家长期待过高。
1: 嗯，
0: 对，家长对孩子期待是超过了孩子的实际能力。
1: 嗯，
0: 就我们讲这个陶行知讲的，我们给孩子的目标是跳一跳能栽倒的。嗯，
1: 对，
0: 你给他高那么丁点，不能高的他够不着，他不就是出现问题？嗯，而且出现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女孩和成绩比较好的。这学校国家也在改变，每个学校都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专业的心理课，心理辅导课，每个星期的班会课基本都是心理辅导课，还有开心理咨询室，
1: 嗯，
0: 专业的非常专业的心理老师都招了。
1: 从您看啊，您带过的那么多孩子，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我觉得他首先能做的言传身教，就是从说话做事非常严谨，非常就是说遵守规则意识比较强，
1: 嗯，
0: 就跟孩子就是说到做到，给你定好规矩，
1: 嗯，
0: 然后在细节上就是还从孩子写字开始，坐的位上能不能坐到多长时间，从训练这个开始，
1: 嗯，
0: 这个很最重要的都不在于家长能教会什么，
1: 嗯，
0: 有的就是初一初二，比如说初中，
1: 嗯，
0: 你能教有的到现在我的也不会教不了了、
1: 嗯，
0: 孩子要孩子自己自学，
1: 嗯，
0: 所以家长自己在，比如说你在家洗碗，你碗洗的就很干净，
1: 嗯，
0: 你还跟孩子说你把这个作业写完我看一看，
1: 嗯，
0: 写不好他就要重写，
1: 嗯，
0: 从小学开始养成的习惯，你习惯养成了，
1: 嗯，
0: 他觉得就应该这样做，然后自己会学的，家长就解放出来了。
1: 您觉得这个家长在小学阶段最应该培养孩子要什么样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在初中更好地完成初中的学业？
0: 专注度，就是老师传递这个信息你能听懂多少，
1: 专注度有什么可以训练的方法吗？
0: 我看好多那个我们心理老师啊，就有些心理的东西测试，在众多的这个小猫小狗当中找一个什么用的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个东西去训练。然后我呢，就是比如说初一的学生到我这里来，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提的两个要求：一，字写不好看的，撕掉重写。从写字开始，代表你的态度，我愿意一笔一画的写，不在于你写的好看不好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家训练。训练就是说做的，因为一节课是40分钟嘛，你至少保证你家孩子能坐到40分钟啊，不能坐不住，所以训练孩子这个专注度，坐的位置上，我专注的做一件事的呢，可以装个监控，然后回放给孩子看，回放给孩子看，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是20分钟、30分钟，有的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到20分钟，慢慢提高是吧？就是。一个孩子40分钟都能专注的不多，但是你至少也能搞个30分钟了，不能写写作业又去搞个喝喝水上上厕所，把前面做好，然后坐在这里不动。一开始就是说第一个月主要是训练这个，所以孩子专注度比他的智商学习方法更重要。老师讲一句话都听不懂，前几天有个家长跟我讲，孩子跟他回去告状，问老师不理他。然后那天我还是比较勤快的一个班主任，因为这个事越来越多，我就怕出事，所以只要我不上课，一下课我就去了。还有我没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也在教室旁边转转，然后呢，刚下课我就是在窗外就听到了，他问老师就很生气，我刚讲的，你不听，所以呢，就是你上课不听。很麻烦，所以你训练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要训练。比如说我现在有的孩子就是我就补课，回头补课，有的孩子读题读错了，现在初一的时候我就要求孩子指读，手指着。
1: 初一还在练指读啊？
0: 有的孩子就漏的题目。我上届一个学生，实际上各方面能力都很好，他就一个读题跳字，就肯定是学不好啊。现在就仍然有，实际上这个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训练，就有孩子一目十行，有的有这种能力，一目十行训练能捕获多少信息，有人他一目十行他没捕捉不了有效信息啊，要练。
1: 最后啊，您在这一行工作了35年了，可以说把一生的心血都浸透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往回看过去35年中，您觉得我收获了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回馈？
0: 每年的教师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祝福，还有到寒暑假，这个学生来给你汇报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动。有一天我去坐地铁，我的一个学生是在这里做这个安检员，这个学生呢曾经有自闭倾向，他刚来到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出了教室找不到教室门，任何一个活动我都旁边派两个人手牵着他，然后突然几年以后
1: 在录音，
0: 突然几年以后，他能自食其力当安检员，他激动，一开始的看的是我都喊不出来，然后我也喊不出他的名字，然后我上去抱着他，宝贝，我讲宝贝挺不错的，我一般呢，我都孩子喊学生喊宝贝，我的男同学女同学，我跟他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把他手牵着，宝贝，然后我们俩聊聊，然后我就把他拍拍，他那时也是大小伙子，我拍拍他，我宝贝。就是我很高兴，我眼里很帅，这个样子很帅。我当时还叫他一个旁边一个人帮我跟他俩拍这张照片，然后跟他家长联系了，他爸爸他妈妈说，他现在这个工作能胜任，而且还被评为什么这个行业的一个什么标兵。我那一刻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辛苦，但是也有一般的职业收获不到的这种幸福。你能把一个有自闭倾向。 出了教室门都找不到教室的这个回来路的一个学生，能走上社会能自食其力，我觉得我也很欣慰。
1: 如果想请您对今天很焦虑的家长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0: 就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远比那个分数重要的太多，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我们要耐心的等着孩子去慢慢成长。每个孩子他都会有收获他成功的那一天，只不过他比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要耐心等待，每个人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
2: 以上呢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许学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许许。许许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许许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间，感受人间。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爱情万岁》当中的歌，由阿信来创作。2001年，五月天以这张专辑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除了歌曲之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乐队的既定印象。摇滚团不一定要很用力的呐喊，在不同的命题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温柔的表达。来听这首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叫《防空洞》，演唱人是苏慧伦和张震岳。因为这首歌结下的友情，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还会请到对方来观看，也证明这次合作带给他们的是良好的印象。《防空洞》本身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安全的，所以两位唱到的应该也是感情中在寻求安全感的初衷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当时滚石唱片为了庆祝任贤齐的专辑卖得非常的好，于是呢就发行了一张限量版的 EP， 你能够想象吗？里面收录了五个版本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唱版、合唱版不同的编曲，原唱人阿牛也凭借着这首歌在华语歌坛打开市场。其实这首歌的气质更符合阿牛那种很淳朴的简单的样子，反而任贤齐他成名的歌是《心太软》，是《伤心太平洋》，对比底下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展现了他可爱亲近的一面。这首歌真正红起来是因为任贤齐在1999年的时候参加央视春晚，唱的就是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相当欢快活泼的作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音乐是音乐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来讲，写作当然也是他们记录自己各个阶段不同心情的重要的方法。只是这样的记录会有一个尴尬，在当时看来格外贴切合适。如果一旦生活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作品听起来就有一些莫名的尴尬，尤其是记录感情的作品。接下来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2001年专辑中创作的歌曲，叫《你是我的幸福吗》。那时候她刚刚跟哈林结婚，于是写下这首歌。虽然是疑问句，但是我想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而那时伊能静刚刚换了东家，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身份、新的环境，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多愁善感印象的女子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来听伊能静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

0: 掘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

那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三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抒心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你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

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

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

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6: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5: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7: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5: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8: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5: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9: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在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5: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10: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5: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

0: 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湿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1: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余望龙表示，
2: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1: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3: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1: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4: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行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5: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1000多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6: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

0: 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五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0: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2: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0: 那么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移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3: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0: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4: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也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5: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6: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7: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8: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9: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0: 刚刚说话的程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9: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0: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0: 你别是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0: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 为了让景飘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12: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13: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0: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红兵表示，
14: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0: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红兵表示，
14: 面向1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1: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2: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2: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基层的价值大不大？第二点， 小事入手。

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呐、物业矛盾呐、家庭情感呐、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么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

0: 见，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它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它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度，一处排碑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0: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进去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坐到空调部，群众不坐到空调部，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部，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边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又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到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呢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能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了，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了。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 并且引以为荣的

0: 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八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课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一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两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四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衍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3套《我要上春晚》，央视1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3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演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演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2: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演的榜样。梁演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演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一人像草，一岁一枯荣。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刘鑫和周敏。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我们维权的兄弟们啊，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三种联系方式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第二种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啊。您可以在咱们的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 FM 老长315啊。咱们今天两个账号开播，所以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我们。那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说有车辆问题啊，选车用车买车需要我们帮忙，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各位，我们每天跟大家说找到我们的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别忘了啊。所以注意怎么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欢迎各位。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在直播间看到了很多的熟人啊，因为我们平常呀，开播的账号比较多啊，比如说星期五的时候，基本上我这个账号会开播啊。但是你像这个小敏车生活对吧？这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啊，这个我们知道，您别着急，我们尽快帮您处理您的事儿，我们已经看到了，快了，就这几天，好不好？别着急啊，因为我们后台啊确实排队的车主比较多，所以各位如果在我们这儿登记了之后啊，我们尽快帮大家去处理你们的事儿，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看到我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因为看到我就知道周五到了。咱们来说说之前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前段时间呀，我一直在跟进一个品牌，叫凯迪拉克啊。这个什么事儿呢？大家这个来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所耳闻，就是咱们张女士的车啊，这车是她父亲的，也姓张，凯迪拉克的 CT6， 这个车呢从买来至今已经过了保了，3年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年空调都要换，而且都是在夏天换，坏了之后都要换一个冷凝器，冷凝器已经换3个了，现在第4个又要换了啊，总共已经坏了4次了。那这在这一次冷凝器坏了之后呀，这车主张女士也不认可了呀，对吧？我不能一直这样去修下去啊。虽然说店里给这辆车进行了延保，

但是延保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故障彻底解决。所以张女士找到我们了，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有点费劲儿啊，找了凯迪拉克很多回。在那一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基本上周一到周五都在找凯迪拉克啊。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沭阳凯迪拉克天虹凯德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胡总啊，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这个胡总说了几点啊，音频我就不给大家放了，我简单概括一下。第一个，他说他们其实也很纳闷，这个车的冷凝器为什么换了四次，坏了这么多次。所以在这一次坏了之后，他们把冷凝器啊寄回厂家进行了检测，就是看看这个冷凝器它到底为什么老是坏。经过检测，他们得出的结果是冷凝器中有少量的这个硫化物，不知道是哪来的，最后导致了这个冷凝器的损坏。那第二个呢，胡总说呀，现在也给他换了新的冷凝器了，这次呢是有信心不会再坏了，当然前提是啊，不能再有这种可疑的物体进到冷凝器当中了。而且他们还对冷凝器啊，也对这辆对这个空调呀进行了延保，所以他们会为这件事儿负责到底的。这是7月23号啊，这个售后经理胡先生给我们打来的回复电话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随后呢，我们也跟车主张女士进行了一个核实，因为她提到了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的。那前两天呢，张女士也把这个报告呀发给我们看了啊，确实中间大概的那么说了几句。

0: 试一下啊。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样？我记得前两天你说这个车你们现在已经从店里提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啊，然后我之前也跟您核实了，就是现在反正他确实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冷凝器上去，但这车呢，你没敢怎么开，所以还不知道这个冷凝器到底 O 不 OK，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怎么想的呢？包括他给你们发的那个报告，你应该也看了，您现在怎么想的呀？
1: 我是觉得他给的这个报告不怎么靠谱，因为我们家好几个品牌的车都是一起动、一起停，那其他的车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只有凯迪拉克？而且我是换了4次这个冷凝器，它难道说都是这个什么可疑物体导致的吗？
0: 这个我帮您当时跟那个店里的人核实过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之前几次确实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所以没有做这个检测。但是因为你现在它老是坏，这一次他们做了这个检测啊，检测出这个原因来。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实话啊，这个冷凝器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在车里，你正常你洗车也好，或者你用车也好，它很难接触到外界的一些事物。你说鸟屎腐蚀吧，它也很难腐蚀得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确实让人心中是有存疑，他们这个说法确实让人心中有存疑的啊。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反正现在呢也是给你正常在维修，正常在更换。那据他们的这个态度和意思，就是说现在换的新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开。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你也是先多去开一开，看看他这个冷凝器是不是真的修好了。您觉得呢？所以您现在怎么想？您说。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你说的每年的话，它都是一样的处理结果。我们实在也是，我们也没有过分的要求，对吧？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这个保障也好，还是说，其他方面也好，你能最起码给我说明年如果这个同样的问题再坏，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而且他们 4S 店和400的厂家的这个售后服务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了。我从5月份跟进到现在，打了400不下于40-50个电话，然后确实没有人
0: 这
1: 回
0: 个
1: 我。
0: 我也是这个感同身受啊，因为确实，你看咱们从第一次您找我到我们找到他，再到他回复我们，这个过程确实经历了很漫长啊。但是漫长归漫长吧，最终人家也给了一个答案啊。虽然说我们对他这个报告有质疑啊，但是人家还是我刚说的那个话，人家这一次呢也给你把这个修好了，而且人家现在有信心保证你这次没问题，并且你的车也是有延保的，所以，他们对你这个事儿不是没有态度。然后现在呢，因为它没有坏，也没有到明年，所以你现在说这些呢，就是很难让别人再给你些什么东西，就这个可能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观察。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但是您可以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这个事儿呢，我也会帮你再转给他们，让他们呢始终保持跟进你这辆车的使用情况。一旦有问题，要及时帮你去处理，包括对吧？如果再坏了，那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去找他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说法。但是现在他没坏，你没法找他要啊。你懂我意
1: 那
0: 思
1: 我
0: 吗？
1: 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向他要求有一个保障吗？
0: 他们不是给你保障了吗？不是给你做延保了吗？你现在想要什么保障呀？
1: 他们给的延保是去年就延保了，那难道说到保期之后再坏了，那我还再找
0: 他
1: 一个
0: 给
1: 地
0: 的
1: 方
0: 那个
1: 做
0: 延
1: 延
0: 保
1: 保
0: 是
1: 吗？
0: 几年来着？是2年还是3年啊？
1: 3年吧，3年。
0: 3年，对呀，你看你去年你今去年给你车是去年过保的，对不对？啊，去年到今年是1年，今年到明年又是一年，明年到后年才是第三年呢啊！所以3年时间还早，就是你现在啊，还是我刚刚那句话啊，因为现在你车是好的，所以你想问他们要，或者要其他更多的说法的话，是比较困难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行，
0: 对，
1: 那我现在就是正常用着是吧？
0: 我建议您现在正常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因为你如果不用，你一直放在那儿，它万一有问题，你永远发现不了。你只有尽快的用，尽快的发现。如果真有问题了，我们还能及时找他。你看，你有信心现在又坏了，你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您明白吧？哎，好不好，张女士啊？啊，这是我跟您说的，您自己呢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呢也会把这个事再转给他们，让他们始终盯着你的用车感受，好不好？哎，张女士，行，
1: 麻烦
0: 那
1: 你
0: 先这
1: 们
0: 么说。
1: 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呀，不容易啊！那今天为什么我非要把这个凯迪拉克的事儿再拿出来说一说？因为凯迪拉克呀，我们找他们确实非常困难，啊，张女士说的不假，我相信各位网友啊，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应该也是有感同身受的。 真的找了他们很

0: 很多回，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给我回复了，我都挺感动的啊！来吧，有请凯迪拉克车主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1: 98211139821113。
0: 9821111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这地帮忙734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啊。这个张女士的事终于有个进展了，但是这还不够，您刚才也听到了，其实张女士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疑惑的，包括你们提供的那个什么检测报告啊，虽然你们只是去探索这个事儿的究竟，你们依然还是为车主做了保修，做了免费的维修，但是我说实话啊，你们那个报告我是看不太明白的。我也问了我们的这个一些节目组的嘉宾汽车技师啊，什么 S 物，什么硫化物，它怎么进去的？怎么能进到这个冷凝器里面呢？其实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是呢，但是这一次啊，因为你们说车主的车修好了，他目前开也是好的，我希望下次不会再出现。如果再出现的话，到时候你们真的要给咱们张女士一个说法了，因为她不能再这样一直修下去，可以吗？
1: 您提到情况，我这边会帮入市上报记录反馈的。
0: 您帮我记录反馈一下。还有啊，我真心的希望啊，你们每一次的反馈和回复能够再及时一点。刚才你们听到车主怎么评价你们的了吗？
1: 听到了。
0: 哎，真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没体验过，他这么说我肯定不让他说，但是我自己也深刻的体验过，真的。我们连线了很多回，你应该能看到记录，就这个事儿，就7月23号我们终于等到你们的回复了，太难了啊。行吧，麻烦你们啊，帮我记录清楚，你们要密切的关注咱们车主张女士的这个用车的过程啊，希望她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不要再来找我们跟我说她的冷凝器又坏了，好不好？
1: 我这边会办入市上报的。
0: 感谢啊，感谢。哎呀，说实话啊，反正我感觉凯迪拉克也就这样了。他们反正好不好自己体会吧，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找我们吧，好不好？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怎么找我们的，可以点头像后台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直播间啊有我们的管理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可以带带新朋友，好不好？感谢你们的支持啊，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随时私信我们，没有点关注的记得把关注点上。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抓紧时间咱们继续处理，看大家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吴，老师我姓吴。
0: 哎，吴先生什么车？
3: 老师，我是24年的 GL8 陆尊，插混，
0: 然后什么时候买？24年买的吗？
3: 24年10月19号买的。
0: 开了多少公里了？
3: 33000公里。
0: 3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3: 现在是这样的，之前就有过几次，就蓝牙钥匙不好使，打不开车，启动不了。
0: 手机蓝牙是吧？手机 APP 解锁。
3: 对，没在意
0: 啊。
3: 但是，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海南，就被困了1个多小时
0: 啊，
3: 这才发生。
0: 您当时是到海南玩还是什么呀？
3: 因为我们冬天就在海南，然后呢，我是工作在这边，我回去接孩子，还有孩子妈妈。
0: 那我的意思是你当时那个实体钥匙在哪儿啊？
3: 实体钥匙是在那个海南住的家里头。
0: 在家里头。
3: 是的。
0: 哦，然后1个小时把车钥匙送过来是吗？还是什么？
3: 对，是在万宁，然后我们车在三亚，带孩子上三亚。
0: 哦呦，那离得还很远。那最后怎么解开的呀？等了1个小时啊。
3: 就是这1个多小时，那天老热了，30多度，那4月份呢。然后呢，就是这打那个安吉星，就那个车上面安吉星，他就告诉我重启车机。哎、啊，老师，
0: 我是说你当时车是打不开还是点不着火呀？
3: 车能打开门，但是车所有的东西都不受控制。
0: 哦。
3: 就打不着火。
0: 就是正常好的时候，你这个蓝牙钥匙开了，你的车是可以打火的，可以正常使用的，跟我们车钥匙是一样的功能，对吧？
3: 哎、对对对，一模一样的功能。
0: 哦、好，然后这一次你找安吉星了，报修了，后来怎么讲啊？
3: 然后他告诉我一系列操作，重启车机、重启手机、上传日志，所有东西全都试了，就干脆就不好使了，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拿实体钥匙吧。
0: 啊，
3: 那6点多了，一直
0: 这个吴先生，咱过程不讲那么细了
3: 啊，
0: 就最后咱们是用实体钥匙启动的，是不是啊？
3: 不是，完了我就走了嘛，走了就是说吃饭去，完了他一走车就自动锁上了，我也没在意，我走走走走， 走以后，哎，我寻思他怎么锁上了呢？
0: 啊啊！
3: 我
0: 那你这车
3: 回来了
0: 啊？你这
3: 是那你能锁是不是能开呀？
0: 啊，
3: 啪，又开了，
0: 又开了。哎呦，你这车
3: 上车，我是能不能打火？一啪，打火了。
0: 你这车挺任性啊啊！就是你得由着他的劲儿，哎，你说我什么时候想给你打火，给你通电，我就给你通电，是不是？有意思。啊，好，然后就等于说啊，这样这个您描述的很精彩啊，吴先生，那咱不聊那么细，反正最后他自己就好了，自己好了之后，那这个事儿你就向他们反映了，对吧？那最终他们通过检查，他们怎么说呀？
3: 啥也没说，完了我也就是没当回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啊，
3: 然后前两天
0: 啊，
3: 又发生这个事儿了。
0: 哦，
3: 就7月14号的时候，
0: 嗯，
3: 这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0: 嗯，
3: 这次孩子妈妈就是最开始去送孩子上学，
0: 嗯，
3: 第一次没好使。
0: 嗯，
3: 没好使之后呢，他就开别的车走了。
0: 这个吴先生不用跟我讲那么详细，他怎么走的，怎么干的，太详细了。
3: 对
0: 你就说
3: 不详细了，完了
0: 啊，就是当时这样，我问，这别着急，我问您答啊，就是、
3: 啊、
0: 前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哪一天还记得吗？
3: 7月14号
0: 啊，7月14号，然后当时是又打不开门了，还是点不着火了？
3: 打不开门了，最后连门都不开
0: 了。啊，门都打不开了，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是他自己又好了，还是怎么弄啊？
3: 最后是上楼拿的实体钥匙
0: 啊，当时在家门口。
3: 哎，对，
0: 好，那等于说出现过两次比较严重的。
3: 哎，对，
0: 还有第三次吗？还有别的吗？就主要就两次。
3: 有第三，第三次是8月5号，就前两天了
0: 啊。8月5号又出现了。8月5号是什么情况呀？
3: 能打开门，
0: 能打开门，
3: 上车也都啥都不好使，
0: 点不着火。然后后来怎么解决的呀？8月5号这次？
3: 然后录像嘛，
0: 啊、
3: 录像录第一个手机的时候，
0: 嗯，
3: 录这个 S6。4.0系统，鸿蒙4.0系统
0: 啊，
3: 就啥都不好使
0: 啊。
3: 然后录 S7的时候
0: 啊，
3: 开始也是不好使，然后就录途中，突然又好使，
0: 又好了，不是好，明白了，好，还有第四次吗？
3: 没有了，
0: 啊，暂时没第四次。好，刚才我有个地方没听懂啊，你录手机什么 S 系统干什么呀？
3: 这是那什么
0: 啊？
3: 我到4S店就是给我检测单，就是没有任何故障。我说厂家，
0: 啊、
3: 我说这回说。完了给厂家400打电话呢，后来直接就告诉我了，原话这么说的，他说经过我的上传日的时候就分析啊，叫什么车辆与华为鸿蒙系统不兼容。
0: 嗯，就是说你手啊，明白了，就是说你手机不行。
3: 完了告诉我就是换苹果手机或者安卓手机，或者你用实体钥匙。
0: 他建议你换苹果手机或安卓手机，不让你用华为手机，说华为手机跟他们G28兼容不了。
3: 对，是的，然后。
0: 啊，然后呢？
3: 然后还有，我都说了、
0: 啊，
3: 这个车就是卖车的时候，2024年4月24号上市的
0: 啊。
3: 现在他那个官网主页还有呢。
0: 嗯，
3: 这个数字蓝牙钥匙是他这个车的一个卖点。
0: 嗯，
3: 他特意宣传的，而且还我主页上直接写了宣传上广告，就是支持华为、苹果、荣耀、OPPO
0: 啊，一大堆。
3: 6种，完 TOP6
0: 啊，
3: 你这市面主流手机。
0: TOP6，那 TOP6你的 Top One 都不行，华为都不行了呀。华为现在算是 Top One 了呀，对吧？
3: 我觉得华为是、现在是在国内是最。
0: 对呀、对呀，你这玩意儿、所以我们整理一下思路啊，就是你现在发生了这么多回这个手机蓝牙钥匙不好使的情况，他们经过检测啊，就是没检查出来任何问题，最终他们把问题归于是你华为手机的问题，说你手机不行。
3: 对，
0: 那就是这个我不理解啊。如果说你的手机不行，那我相信 GL8 的车主应该不止你用华为手机，应该很多人都用，难道他们的都不行吗？
3: 那什么
0: 啊，
3: 咱们那个网上车主网上是咱们
0: 这不是你先不用跟我讲车主网的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去了解过是别人都不行还是怎么回事？
3: 了解，就是网上某网站
0: 啊
3: 上面也有几个就是这个判例，就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完给人换 T-box 啊，还有叫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不懂专业
0: 领域。那您这意思是说，难道他们这个 GL8，他们别克这真的和华为不相容？
3: 他这么说的，我不敢说，我只能认为。
0: 行，我去帮你了解了解吧。关键是你当时你有当时的这个，现在官网还有是不是啊？
3: 现在官网还有。
0: 好，马上我去看看啊，对吧？你这么宣传的，我不管你怎么样，你也别管我怎么样，我按照你的要求，你宣传的啊，咱们这几个手机品牌主流的都行，这没毛病。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常理，你正常应该就得都行，你不然的话，你只有那几个手机品牌都行才行。那我买你车，我还得配个手机，是不是？
3: 不是啊。
0: 啊， 那你有没有试？

0: 治过。你现在你自己的手机都是华为的，没有别的是吧？
1: 那什么 X5，X5
0: 啊
1: 和 X6 同时不好使过，完了孩子妈妈
0: 啊
1: 那个最近换的 X7
0: 啊！
1: 也不好使，我的 X6 一直用也不好使。
0: 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这种兼容的问题存在，那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要尽快的去优化，把这个东西给你解决掉，对吧？你不能说让我们车主想办法，让我来将就你就不对
1: 你
0: 了
1: 就
0: 呀。
1: 解决我，我又要说吗？我提出问题，你不解决问题，你解决我。
0: 解决你啊，行，这个吴先生，大概我明白您的事儿了。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的诉求。
1: 我诉求我跟 G28 说了，他说那啥让我等待后续设计，因为他25年这个故障就出现，到现在26年了，1年多他都没解决了。
0: 二五
1: 我跟
0: 年，
1: 他说了，
0: 二五年当时出现的时候，您没有重视过是吧？也没有那么严
1: 对，
0: 重是吗？
1: 对，就现在回忆来说，就是没有，包括就是说，好
0: 行
1: 多别的
0: 行，
1: 车主也都发
0: 好
1: 现
0: 嘞
1: 了。
0: 好嘞，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如果真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这么频繁了，现在，而且还有很多车主也陆续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得重视，得抓紧时间啊。好，这个吴先生就这个要求，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行是吧？
1: 对，解决
0: 啊
1: 一下。
0: ，OK，要求不过分啊，您稍等啊，您稍等。我们有懂的朋友啊，说是可能是鸿蒙4.2，可以6.0，6.0以上不可以是吧？要降版本儿，降版本儿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你关键是你作为这个汽车厂家，你得与时俱进呐，你不能总让我去将就你呀，是不是？来，有请别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163182。
0: 16318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吴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您在听吗？
2: 在听，在听。
0: 啊，他说这个 GL8 呀，啊，说你们厂家给他回复啊，这个因为他的车门啊老是蓝牙钥匙不好用啊，包括这个车辆启动的时候不好用啊，偶发的失灵啊，连接不上。没法配对，然后现在呢，你们厂里给他的这个回复呀，大概就是说他这个华为手机不行啊，建议他使用安卓或苹果或其他手机。我想问的就是说，你现在你们这个 GL8 用不了华为手机了，是吗？
2: 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技术部门回复，目前确实是他客户的这台车辆的
0: 啊？
2: 话是系统和华为鸿蒙是存在兼容性问题的。那么
0: 客户的这台车辆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同款车呢，别的客户同款车都是这个 GL8 2024款陆尊这款车的话，是所有的车主都没法用华为的那个鸿蒙系统吗？
2: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了解到。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回复是针对这台车辆的。
0: 所以你看，首先你们有这个回复很好，说明你们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但是光关注到还不够，咱们得刨根问底儿啊。那为什么他的车不兼容呢？那别的车兼不兼容啊？据车主所说，他在网上了解到啊，好像别的车主也有反映这个问题的。好，那如果都反映这个不兼容的问题，那怎么办？你们现在怎么解决呀？你饿什么？怎么了？
2: 目前的话，我们目前上没有看到说技术部门有
0: 你没
2: 确
0: 有
2: 定
0: 看
2: 上
0: 到
2: 后
0: 这
2: 续
0: 个
2: 能够帮助他这个可以解决车机系统的这个问题的回复。当时我们是建议可以考虑更换其他系统的手机来操作嘛，但是客户刚才也在电话中也说明了，可能这个方式不是客户可以认同的一个好的方式，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
0: 那继续吧，您作为车主，我换位思考一下，你的车不行，然后让你换手机，让你去。换个新手机配合你的车，你说你能不能受得了？而且你们现在官网上宣传啊，这还是有这么个宣传吗？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车啊，可以配合多少多少手机，包括华为的手机都在里面，你们还有这样的宣传吗？不是，你别老
2: 客户表示他当时是有看到这个宣传的情况的话，这个我们也有相应的记录。
0: 就您不了解是吧？
2: 去和我们对销售部门可能要去确认一下。
0: 好，两个事儿你帮我确认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们发现了问题得解决问题呀，你不能说我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不解决，然后我还建议车主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换手机去，这不合适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们的官网有没有这样的宣传了？如果你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你们的一个亮点在宣传，那你们就要把这个功能更要解决好了，对吧？那大家买车的时候就会看呀。那我手机可以，我符合你的这个要求，你现在我买了，你又说我用不了，让我换手机，那你不合适，您觉得呢？
2: 理解，
0: 您理解很好啊，但是光您理解不够，麻烦您帮我转给相关的负责人，你们的技术部门，这个事儿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啊？要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优化，等升级也好，什么时候能。

0: 能等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去上报。
0: 哎，好嘞，辛苦您了啊，辛苦，好嘞。啊，等我把信息留一下吧。哦，自家的车都有和手机不兼容的问题吗？是这样的吗？啊，行，我们去了解了解吧。感谢各位啊，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啊，把关注点上，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你看现在确实，你新的车型和过去确实不一样了，新的技术就会有新的问题。你现在什么问题啊？蓝牙钥匙连不上，过去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你过去没有蓝牙钥匙，过去都是机械钥匙，对吧？过去顶多是有一个无钥匙进入。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出门都不用带手，都不用带车钥匙。我开车出门也不带车钥匙，直接手机咔咔咔弄。但是，一旦手机出了问题，确实比较麻烦。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啊，会有新的问题。但新的问题没关系啊，我们解决就行了。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
2: 广汽本田皓影，
0: 啊，广汽本田的皓影，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4年买的，现在开了43,000。
0: 4万多公里了，遇到啥问题啊？
2: 气囊爆故障，
0: 气囊灯是不是啊？老是故障灯老亮。
2: 对，
0: 哎呀，我怎么感觉好像？本田的车老爱报这种故障，我之前我们好像也接到几个。然后你这个报故障是什么时候开始报的？第一次啊？
2: 应该是2025年的5月份吧，好像是
0: 就是你在行驶
2: 五
0: 过
2: 月。
0: 程当中，你在正常用车的时候，这故障灯突然亮了，是吧？
2: 对，
0: 啊，别的没有什么故障表现吧？
2: 没有，
0: 好，
2: 只有故障灯会亮起。
0: 啊，故障灯亮起啊，那你跟我说吧，25年就发现了，25年到今天处理过多少回了？
2: 处理过，我现在有工单的已经4回。
0: 有工单的4回，没工单的呢？
2: 没工单的，比如说聊天记录的，可以证明有2回。
0: 加在一起差不多6回了。那六回这个大概
2: 对。
0: 都是怎么处理的？
2: 有工单的这4次呢，有3次。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是换了气囊，它那个总成吧，应该是座椅里面的那个东西。
0: 传感器之类的，可能都给你换过，是不是啊？
2: 对，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是换限速，它的当时电脑检测出来是后排左右气囊同时故障，然后它把限速换掉了。这个是厂家建议换限速。
0: 好，然后这4回是换了东西的，那其他2回呢？
2: 其他2回，比如说最近的一回，换完限速以后又亮了，我又开到 4S 店，它东估到一下，西估到一下，然后也就又不亮了，
0: 不知道
2: 又
0: 他
2: 不
0: 怎
2: 亮
0: 么，
2: 了。
0: 不知道他估到了什么，是不是啊？
2: 对，
0: 反正给你可能是消除了一下故障码之类的，就不亮了。不亮了之后呢，你到现在有再出现吗？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2: 然后呢，又出现了一次，
0: 嚯！
2: 我就没有去 4S 店了，我就拍了个照片发给了那个售后，说这个故障灯又
0: 又
2: 亮
0: 亮了，哎呀，挺烦人呐。那他每一次处理完，大概能好多久啊？
2: 我看了这个工单的日期，好像也就是一两个月，一次两三个月换修一次，基本上就这样子。
0: 就是你从25年几月份第一次出现呀？
2: 25年的，我现在看的工单，二五年的。6月，维修的时候是六月。
0: 6月份，反正差不多就25年6月份开始，基本上修完之后，每隔一两个月就再出现一次，每隔一两个月再出现一次。
2: 对。
0: 那怎么办呢？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最后什么态度？目前？
2: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只能继续给我检测维修。我自己的想法呢，因为毕竟车我是拉着孩子啊、老婆一家人出行，我担心紧急情况的气囊。就不会报，我的诉求是想让他给我退车。
0: 想退车， 那除了这个诉求还有别的吗？
2: 就没了。比如说这个、
0: 啊、
2: 我的这个故障体现的话能不能达到、
0: 嗯、
2: 我在网上有了解能不能达到那种安全的、
0: 嗯、
2: 什么安全性能故障之类的。
0: 这个故障呢就是对于咱正常用车来讲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2: 嗯、
0: 啊，可以正常开可以正常用对吧，但是这个气囊故障灯亮、
2: 嗯、
0: 那万一假如啊，咱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假如我真的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万一气囊没弹导致我受伤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责任谁负，对不对？所以他有故障灯亮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帮你解决好。像他这种给你解决了这么多回始终无法彻底解决，那确实要跟他们好好聊聊了，我该怎么办，对不对？你现在24年买的车，我现在还在保，那过两年我不再保了呢，那处理起来更麻烦了呀，对不对？到时候又就扯这扯那的，所以他们是要给你一个，他们是要给你一个态度啊。你的诉求倒不过分，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是对你这个车怎么想的，好不好？是在哪家店修的呀？一直、啊，
2: 一直是在，我是售后和我买车的不是同一家店
0: 啊，没关系，售后在哪售后的？
2: 售后是在东莞市后街，聚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公司
0: 啊。哪个聚啊？
2: 聚到一起的聚
0: 哪个城啊？
2: 成功的城
0: 啊，聚成 4S 店。好嘞，那你这个事儿你有找过厂家吗？
2: 我都有联系过厂家和 4S 店，全部都联系了。
0: 厂里怎么说呀？厂里怎么说？有没有派过技术人员来呀？
2: 没有。
0: 那不够重视。
2: 厂里一直说有专员联系我，但是据我了解和 4S 店的了解。所谓的专员就是他们4S店里面的人
0: 啊，你看看，你这跟你跟他们打交道的少，这专员这词儿我们太熟了啊，专员只是一个词儿啊，只是一个词儿。行，我们来帮你问问吧，我看他们会不会找专员联系我啊。您稍等吧，刘先生。哎呀，这你能受得了吗，兄弟们？一辆车从25年修到现在，一个故障修不好。来，有请广汽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5: 你好。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呀？
5: 国号是89171。
0: 89171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董志力帮帮记者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你在听吗？
5: 有在听。
0: 哎，导播应该把信息留给您了，您能看到他这个维修过多少回了？您看一下后台有记录吗？
5: 嗯。

0: 客户致电查询到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是有向我们这边致电去反馈气囊故障灯的问题的。
1: 啊，那这个怎么解决呀？接下来老是亮，老是修不好，能让车主不停的今天修啊？
0: 确实非常抱歉，那我们这边也会把这个客户这边气囊故障灯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去进行这个后台反馈，由我们这边领导去进行跟进的。
1: 啊，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他已经配合你们修过很多回了，我觉得啊，他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车是人造的，我不觉得这个东西他修不好，还是可能哪儿没找对呀，对不对？遇到一个难题，咱不应该想办法攻克吗？所以我建议啊，你们厂家要足够重视他这个问题，该派技术人员上门检查的就该派技术人员来看一看，然后看怎么样能够一次性解决这个气囊故障灯亮的问题。如果再解决不掉，再反复亮，这车它怎么用？你们要有方案啊，对吧？你不能，消费者买车是咱用车的呀，老找你们不也烦吗？那他还更烦了啊，所以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备注一下微信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消息，好不好？
0: 嗯，好的，我们这边会反馈到后台，第一时间去跟进的。
1: 哎，感谢您啊，今天第一次找您，回头呢，您让相关人员给我们回复，也跟我们聊聊，我看这怎么就这么难修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嗯嗯。
1: 哎，感谢您啊，等您消息。行吧，等消息吧，刘先生，看他们下面怎么说吧。老常的徒弟嘛，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一个腔调，什么腔调啊？你听出来我什么调子？啊，还能听出我们是一个腔调的？我调子还行吧，没那么高，有意思啊！感谢各位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再跟各位说一下，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各位在电台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抓紧时间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2: 我姓林。
1: 林先生，您什么车？
2: 是这样子的，我本身已经有两辆小米汽车嘛，我们家里边，然后
1: 你这么喜欢小米啊？两辆啊，都是苏七还是什么玉溪啊？
2: 一个苏七 Max， 一个逸七 Max。
1: 哎呀，你忠实粉丝呀。然后呢？
2: 然后是这样子，还有我本身已经用小米的东西用了十几年了，从米游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刷机用它了，拿三星 HTC。
1: 啊，
2: 来刷机，
1: 骨灰级的老粉了啊！这样，您说重点，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2: 重点是今年的3月19号，不是有一场新一代速七 Max 的啊，新一代速七的那个抢购吗？
1: 啊，
2: 然后我朋友原来是没有打算买小米的嘛，
1: 啊、
2: 然后就是我一直帮他推，一直给他推嘛，
1: 啊、
2: 然后
1: 强推，
2: 我也是有两辆小米汽车了嘛，
1: 啊，
2: 然后那天
1: 后呢
2: 他就让我帮他抢抢看嘛，
1: 他让你帮他抢，他自己怎么不抢啊？
2: 他怕抢不到呀，因为不是搞得很热门嘛。
1: 啊、他自己也，
2: 因为我当时等车也等很久嘛。
1: 就是、是，这个确实热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俩当时就是商量好了，同时都抢，还是什么意思啊？
2: 是同时都抢，但是我们两个当时
1: 你同时抢，万一不是。

0: 好，然后呢？现在最后发生什么事了？
1: 然后我就帮他抢，但是我点的太快了，我当时点到了现车去了，然后就是7秒钟就完成了整个订单的下定已支付了吗？然后我才
0: 不是，
1: 其实我这里面还有前座的。
0: 你先别接前座，你手速这么快呀、啊哎？你是专业抢的？
1: 不是，我已经有抢过两辆了，我比较有经验嘛。然后
0: 您对那个界面，您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界面比较了解，你咔咔咔一顿点。
1: 对，我就完全信任的那种。
0: 您不是黄牛吧？
1: 我真不是啊，我自己又没有卖过小米的汽车，我没有做过小米的东西，我只是
0: 你自己两辆小米车都是谁用啊？一个你用吗？
1: 一个我用，一个我姐啊，我们两个一人一辆啊。
0: 你等于说你给他，你本来准备给他抢的，结果你最后给他下单了，锁单了。
1: 对，我当时是搞混了，然后
0: 那
1: 个
0: 你到支付界面的时候，
1: 快点，
0: 不是
1: 现车去了。
0: 好，咱慢慢聊，咱慢慢聊。你点到支付那个界面的时候，你别付钱不就行了吗？你发现自己点错了，你别付钱呀，因为你付钱肯定要
1: 啊，不是很快啊，我一点一勾选确定，然后他就到了支付页面，已经惯性的输入了支付密码了。
0: 不对，你这个不太科学呀、啊。你说你点的快，我能理解，但是你输支付密码，你还能惯性啊？
1: 确实，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惯性的输的，但是。他这个很快，因为我后面我找了一下别人同一天抢购的有一个视频嘛，确实是很快。我后面回忆了一下，他们抢的也很快。
0: 好，
1: 我当时有把那个视频有录下，到时候给你看一下。
0: 好，行，快。然后你抢了，你付钱了，然后呢？现在怎么弄？
1: 然后其实我在抢购之前我就咨询过那个群里面的那个管家嘛，
0: 嗯，
1: 然后问他我的购车信息怎么修改，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修改购车信息，改成我朋友的嘛，
0: 然后
1: 他们说要去咨询一下，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提前预约嘛，这个是临时起意的，
0: 等于说你当时
1: 我才反应过来，哦，我点到了现车去，因为我本想着先抢再说嘛，反正林
0: 先生
1: 有3天的
0: 留意等待区，林先生，林先生，
1: 我第一时间我就跟客户反映了，我抢了马上就跟客户反映了，
0: 林先生，
1: 说我先，
0: 林先生，您不仅是抢得快，您说话也快啊，您能不着急吗？
1: 可以，
0: 哎，您说那么多说不到重点上，我问您答啊，刚才我听明白了。就是您不但把这车抢到了，您抢之前您连信息都没修改，等于说购车人都是您，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那现在怎么办呀？现在就是等于说你现在你是不想买这个车的。
1: 首先这个购车信息不是我嘛？
0: 我知道你回答我的
1: 不是改订单的。
0: 哎呀，这个
1: 上牌
0: 林先生，您林先生，
1: 哎，
0: 我知道你不用说那么多，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那些我都咱们都懂的啊。你先去告诉我，你等于说你误抢了，但这车你不想要，那你朋友抢到了没有啊？
1: 他有啊，但是他抢到的是那个定制车嘛？
0: 那他就没抢错，你就抢错了。
1: 对，我抢错了，我确实抢错了，因为我点太快了。
0: 您作为一个这个买了两辆车小米车的人，然后你去下单的时候，你去帮他抢，你还能抢出这种问题来，我确实比较难理解。好，你别讲因为了，你跟我讲，现在等于说这车你不想要了，你要退，能退吗？
1: 是的，
0: 能退吗？
1: 不能退。
0: 你什么时候跟他提出的要退呀？当时第一时间还是什么时候？
1: 我下单完5分钟之内吧，好像是2-3分钟我就反应了，我说我搞错了，
0: 搞错了。然后呢？
1: 然后我说这个订单帮我取消一下，或者是帮我那个就是帮我取消嘛，或者帮我改一下。然后客户说，不行，他说锁单不能改，不能退，
0: 锁单就不行了。所以多少钱？付了多少钱？现车？
1: 2万。
0: 我的天哪！所以这个林先生啊，你整个事儿啊，就是你说你手速快，这些我都能理解，大家也都能理解。但是呢，你说你付支付密码的时候，你也是你这个习惯很奇怪呀、啊。就是我愿意相信你啊，我愿意相信你、但是你这不是个好习惯，而且我相信没有用啊。
1: 是，但是我确实不是黄牛，我可以保证我不是。
0: 好，我相信你不是黄牛。那也没用啊，你钱退不回来呀、啊。人家这个人咱们都是成年人，对不对？那人家有规则呀、人家的规则就是锁单不能退，那你怎么办呢？
1: 但是这个规则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条款、而且我觉得他做的不好的一点就是 他没有强制到自己的阅读时间和确认签字啊，这个两万又不是小金额。
0: 好，
1: 您他应该要给我签字啊，确认啊，我们再买网上的东西。
0: 好好，因为是这样的啊，
1: 签字的嘛。

0: 当时所有的东西呢，咱现在，在节目当中咱不好那么的去追溯。但是呢，你说他这个东西太快，或者他没有显示好，这是他们的这个在这个流程上，比如说他们有缺失或者不够完整。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对于你这20000块钱退不退，这20000块钱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啊。
1: 可是
0: 啊，
1: 我没有说一定要退哦，我提出的要求是把这钱留在我账户上面，我可以用来消费，或者是我下次再买他们家的车的时候我能用得上。他们也不肯。
0: 那这个人家可以不肯啊，那不能说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您的想法和您的规则去执行啊，对吧？他们作为厂家，他们有统一的规则，而且他们之所以这样设定，就确实在网上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您不是黄牛，但有一些黄牛，他们为了抢这个车，导致想买的人买不到，所以他们是有一些规则去设定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这样啊，这个林先生，您的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我先去跟他们厂家再去核实一下，我看一下他们那边是怎么记录这个情况的。如果说啊，他们的流程都没问题，就是您自己锁单了，把这钱付了，那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尴尬了，好不好？
1: 但是，这种其实条款、合同条款这些东西，这种我感觉太草率了。他们，
0: 那您不觉得不是？您不觉得？
1: 我现在连点击，您点进去看过条款我都没看过。
0: 就林先生，你是作为小米，你刚才前面铺垫了很多啊，你是他们的这个什么骨灰级粉丝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都很好，你喜欢这个品牌都很好。但是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老去责怪别人，你要先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就我现在我始终都不理解，你付支付密码，你付钱，你还能。一气呵成的这个事儿，我是有点诧异。
1: 这真的是一种惯性了。
0: 哦，你这个
1: 我们现在都是用指纹的，都惯性了。
0: 啊，行，那行。
1: 还有问题啊？
0: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去接小孩的时候嘛。
0: 啊。
1: 我小孩子上车，我车不是停在那个学校门口嘛？
0: 啊。
1: 那小孩上车的时候头撞到了天幕玻璃，然后很快就碎了，就累掉了。
0: 是这个苏七还是鱼七的？
1: 也是苏七麦克斯，
0: 苏七麦克斯，小孩头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头没流血，鼓包了吗？
1: 没有吧？
0: 小孩头鼓包流血都没有，然后
1: 都没有，
0: 天幕碎了。
1: 对，又不是。
0: 那所以呢？
1: 是非常用力的。
0: 所以不是，您想表达什么呢，林先生？您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质量问题啊，又不单单我一个人出现，我查了一下，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也是被他家小孩子
0: 对，不是
1: 头撞破了啊，
0: 不是这个你不能说人家叫质量问题，因为什么叫质量问题？你没碰他，他自己裂了，这叫质量问题，但是你碰了他，人家碎了，你说人家这不叫质量问题？
1: 那可是小孩子头的冲击力有
0: 你有照片吗？
1: 有啊，我都发了，
0: 我看一下，稍后我看一下你照片啊，因为有些时候这就是一个寸劲儿。我跟你讲，我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开的是另外一个车，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啊，在车里打苍蝇，然后手那个苍蝇在玻璃上，在前挡风玻璃上，手啪一拍，玻璃碎了。你说他手劲儿能有多大呢？他头，从来你这个头，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呀，就是寸劲儿啊。你这两个事儿啊，林先生，我觉得反正都挺难啊，我都帮你去问问他们，好不好？你的疑惑，我让他们给你解释解释，我去帮你了解一下，行吗？
1: 其实对，我当时有让他们拿出报告，然后他们拿的是那种内部的什么那种，反正就是批上去的，
0: 那个
1: 章都是批的啊。
0: 别报告了啊，什么章是批的？
1: 他们就是那个给那个他们汽车供应商的那个报告，
0: 他们给
1: 他们
0: 你这个事儿你找过他们了？你找过他们？他们给你看过那个天幕的报告了是吗？
1: 他们没有。他们只是让 4S 拍照上传，没有可能现场看过。
0: 你人家给你看了，上传了，你又说人家是 P 的。
1: 啊，不是，是他给我发的那个报告是 P 的。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 P 的呀？
1: 章就是 P 上去的呀。
0: 好，行，林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这里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0: 哎，10042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董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林先生说的事儿在听吧？
2: 有的，这边有根据刚才的沟通情况，线上那边是有反馈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就是在咱们购买一辆车辆的订单，但是目前的话可能对这个订单是有一定的，就是可能是有一定的需求，然后另一个就是他那个天幕玻璃的目前有碎裂的情况，这两个问题是吧？
0: 哎，是的，你们现在服务好像进步了啊，是的，是这两个问题。这样，女士啊，这个既然他找我们了，那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的，虽然他。

0: 的这两个事儿啊，我都是有点存疑的，特别是第一个事儿，他说他手速快，最后咔咔咔锁单了，这个包括支付密码咔咔咔也是一顿输，最后锁单了发现错了，我是觉得挺奇怪啊。然后你们这个正常如果购买现车的话，锁单了是不是就不能退了呀？
1: 目前咱们的这个就是包括在我们 APP 上订购车辆，一旦是锁单状态的话，定金是目前是不支持退还的。
0: 然后现车的话是要交20000的定金是吗？
1: 这个的话得看一下它的订单具体是选配的什么车型呢。
0: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20000定金还挺多的啊，要这么多的定金。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你们的规则，还有就是看看你们后台能不能追溯到当时这个林先生都是进行了哪些操作啊。如果说确确实实他这个真是不小心，你们真核出事出来是真是不小心，那你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案。那如果说你们没办法去证明，那就按照你们的规则去来就行了，好不好？
1: 是我们会如实记录清楚的。
0: 哎，对，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也出于一个点考虑，就是他是你们的确实比较忠实的粉丝，但是呢咱也不能因为是你们的粉丝就特别的给他太特殊的一些对待啊，这个你们还是要客观公正就行了，好不好？这我们的态度要跟您说明白，如果车主的诉求不合理，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另外呢还有那个小孩头把这个天幕磕碎的这个事儿，您也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个怎么个刻法，好不好？
1: 明白。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目前都已经详细记录清楚，后续呢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由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直接联系我们的车主，了解具体的情况的，这个请您放心。
0: 哎，行，没问题啊，这个第一次找您，所以信息先留给您，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等您回复，好吧？
1: 您的需求我们会详细记录清楚的。
0: 行，感谢您啊，感谢啊，挺好，这个挺热情，小米啊，对，兄弟们说的对啊，这个如果说核实出来人家没问题，那这个钱肯定不能退，不然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万一是黄牛呢，对吧？他万一是黄牛，然后他跑过来，他演一出戏，他说那啊，我不小心，我真是不小心，然后最后你给他退了，所以这个口子肯定不能随便开啊，肯定不能随便开。对，大家说的对，不是，这我确实，对吧？这一说这大家都不能理解，你输个支付密码你怎么还会这么顺利就输上去呢？有问题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是吗？贵姓啊？
2: 姓梁。
0: 姓梁，梁女士怎么是什么车呀？
2: 领克零三加。
0: 领克零三加，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2: 车是2022年12月17号买的，20年1月份上牌，然后现在是7万多公里。
0: 7万多公里，但是应该还它是有终身质保的，是不是领克？我记得。
2: 他首任车主是有终身质保的。
0: 啊，您是首任吗？
2: 对。
0: 啊，您是首任。好，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现在是那个发动机在高速路上出现了拉缸，然后现在是要维修发动机。
0: 怎么拉缸了呀？怎么拉缸了？
2: 因为当时我开车在高速上面就听到那个发动机的声音不太对嘛。
0: 啊。
2: 然后就可能我当时就问了一下朋友说你就不要开了，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
0: 啊，
2: 然后
0: 是这，我的意思是他们店里检查说你现在这个发动机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拉缸的呀？
2: 他没有跟我说是什么原因拉缸，他就跟我说拉缸，然后具体呢就里面涉及到哪些损伤他也没有跟我说。
0: 啊，然后呢？
2: 然后呢他只是就口头跟我讲，说我自己有更换了一个发动机的散热总成，然后不能自保，就口头直接拒绝了，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0: 哦，等一下，几个事儿咱先了解清楚啊。第一个，您是在外面更换过这个发动机的散热器吗？
2: 对。
0: 啊，你为什么在外面换呀？你不是有质保吗？
2: 因为当时呢我是在外地，然后可能地方又比较偏僻嘛，那个发动机那里呢是在路上是出现了那个散热器漏水，就水温有直接报警。
0: 哦，那你当时可以拖到 4S 店去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当时水温报警漏水的话，那它应该也是属于故障这个质量问题呀。
2: 我知道，但是地方比较偏僻嘛，去领克的那个小店也是比较远的。然后我
0: 多远呀？当时啊，多远呀？
2: 有200-300公里吧。然后我就当时考虑到也要回来嘛，然后就应急在就近就找了个维修厂进行了维修。
0: 还是花钱修的是吗？
2: 对，然后那个配件呢是用的原厂的那种规格配件，
0: 不是不是，
2: 发动机
0: 你在不是不是不是，你在外面修的话，你去的不是修理厂吗？
2: 是修理厂啊。
0: 你修理厂怎么会有人家厂家的原厂件呢？
2: 拆车件呢？
0: 什么东西啊？
2: 拆车件。
0: 哦，他用的可能是拆车件旧件。
2: 对。对
0: 啊，是这样的啊，梁女士，就现在反正他们就是因为你换过这个东西，就拒绝给你做继续去做这个终身质保的事儿了，但是呢，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正常是这个终身质保，它一定是有相应的规则要求的。你首任车主也好，或者是必须要在4S店进行维修保养也好，它一定有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像这种发动机的比较关键的部位，但是因为你今天在外面去动了这个东西，你就有可能你是享受不了它的质保的。人家这个说的应该是没毛病的，这个我会帮你再跟他们领克核实核实他们的规则。您说，您说，
2: 我知道，我的想法是，第一，发动机本体我是完全没有拆解的，而且我的保养基本上都是在领克 4S 店那边做的，我就是希望厂家能够帮我完整的核查一下这个故障的根源，他不要口头拒绝我。
0: 对对，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事儿。确实，就刚才不能说我一问您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拉缸的 啊怎么就拉缸了呀？好好的是进水了还是怎么了？还是之前哪没处理好？另外就是说，跟我在外面换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风扇什么的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所以这个要去跟他们去核实一下。但是就核实完，他们给了你答案。就有可能还是不能给你质保，就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动了他这个东西，所以不符合他们的质保流程了。就哪怕说你动的这个东西可能和你这次故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终身质保的规则是你动了我就不能给你，对吧？他有可能有这个规则，所以我去帮你问问好不好。
2: 然后我还想再说一点，他如果说我不能享受到终身质保，他领克是有一个4年10万公里的三包服务的，三包服务还没有过期。
0: 所有的这个东西啊，质保也好，三包服务也好，这有可能有一个前提，都是你不能在外面去私自动这个车。那如果你要私自动这个车也可以，你要有维修资质。你之前去的那个修理厂有维修资质吗？
2: 肯定有啊，没有维修资质我肯定不去啊。
0: 是几类的维修资质啊？你了解过吗？
2: 二类的
0: 你也了解过是不是啊？
2: 对，
0: 那你有问过他们吗？如果我提供这个修理厂二类的维修资质，我还能继续享受质保吗？
2: 现在是他连首次的，就是拒绝理赔的这个通知书面的东西，任何都不肯给我。我跟厂家反馈过，
0: 你的意思就是，他告诉你拒赔之后，就不理你了，不管你了，你问什么他都不理你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
0: 啊？
2: 我让他提供书面的东西，他也不肯给我，他说他提供不了。
0: 不至于吧？
2: 提供不了这个呢，是 4S 店这边告诉我的。
0: 你让他提供什么？你让他提供什么书面的东西啊？
2: 他如果是拒绝维修，就是拒绝质保的话，是因为我更换的这个散热器的问题，那他肯定要出一个检测说明，对吧？是因为我更换了这个东西才导致的。
0: 你让他出这个干嘛呀？
2: 他不出这个给我，那我肯定作为消费者，我有权益享受我的权益啊。
0: 不好，这样啊，梁女士，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现在主要的就是我帮你去核实一下他们的厂家规则是什么。如果他们的规则，他们只需要给你看规则，如果规则上明确说了在外维修不行，就要失去终身质保，那就没招啊，这是规则。第二个，您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他们对你这辆车的检查，他们要给你一个维修工单，他们可以告诉你这辆车哪坏了，哪怎么样了啊，这个他可要告诉你，给你解释清楚，好吧？
2: 好的，
0: 您稍等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是在哪家店啊。
2: 中山领顺，
0: 您稍等啊，来，有请这个领克厂家上线。喂，你好。喂，你好，领克客服中心吗？
3: 主持人您好，请问听得到吗？
0: 哟，听得到，您工号多少啊？
3: 我的工号是6872，领克汽车值班经理，您请讲。
0: 哎，您好，6872号工作人员啊，刚才这个梁女士的事儿您在听吗？
3: 进来直播间之后就有在听了，但是可能存在不完整的一个情况。
0: 事儿很简单啊，就是这个车发动机拉缸了，本来想去修的，结果你们告诉他呢，他没法质保，因为他 本身是22年的车，它可以享受你们首任车主的这个终身质保，但是呢，因为它在外面修过

0: 发动机里的一个东西，所以导致你们不能给它质保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规则是这样的吗？就如果说我这个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样的维修，只要我在外面做维修就要失去终身质保是吗？
1: 关于这个的话，请您稍等我查询一下，先稍等一下。
0: 啊，好嘞，您查询一下。啊，领克的这个值班经理确实很专业啊，很出名是吧？6872，大家有听过是吗？不是，今天怎么回事？今天这个车主，是不是啊？各位听节目的兄弟们，今天这几个事儿都，啊，来，查到了吗，女士啊？
1: 您先稍等一下呢。
0: 哎，好嘞，您查查。哎呀，今天这几个车主都很难。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3: 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8: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9: 嗨，
8: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7: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为他的出现抢去了很多一线歌手的锋芒，比如苏慧伦。当然后来又有新进的歌手会让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坛正常的交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爱是一道光芒》。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

0: 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朱大哥，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他的《念青恩》专辑中。我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多少作品都流传至今，像《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他说他的名字良乐是他的爸爸给他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歌来自于梁朝伟的《偷偷爱你》。这首歌第一次被我听到是在梁朝伟和邱淑贞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这是一部几乎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的电影。偷偷爱你，听这个名字就有一种少女心懵懂的感觉，好像爱情马上要出现的时候。1996年的老港片，现在你去看豆瓣电影当中的评分还有 7.8。这部电影也没有逃过爱情剧常有的灰姑娘的情节。梁朝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可以堪称是完美的富二代，也是很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年轻有为，帅气多金，在商界运筹帷幄。而邱淑贞呢，扮演了一个善良单纯的小女孩，她是电台的兼职 DJ， 是明星的女助理。她家境贫寒，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哥哥，还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爷爷，但是呢，她一直怀揣着一颗向往童话、善良还有真诚的心。接下来的故事大概就是机缘巧合。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美好的童话故事的存在几率实在是太渺茫了，但是在电影当中，编剧把这些现实的问题都隐藏在童话故事的背后。有人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偷偷爱你》实在是太好听了，它之所以那么好听，留给我们那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它那童话般的爱情，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很扯，是可以相信的爱情。哪怕是过了这么久，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偶像剧，还是忍不住回头去回想这部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一起的散发出来的真正甜蜜的味道。也许你跟我一样，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也许你看过很多遍，烂俗的剧情可是却有动人的魔力。刚刚的这首歌就叫做《偷偷爱你》，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欧阳菲菲《逝去的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叫做《两个人的同学会》。范玮琪在我的印象当中唱过很多跟友情、跟励志有关的歌，2018年他的全新单曲也不例外。这首歌作为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它的主题是想要表达错过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题材是青春、校园、爱情，并且出动曾经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创作主题曲来作曲，再加上知名的作词人来量身作词，算是黄金三角。虽然说已经为人母，但是范玮琪唱出电影当中这种情深缘浅、缘起缘灭，选择和惆怅都还十分动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范玮琪《两个人的同学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对。
1: 天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了节目的上半段，那今天将要和您分享的是我和丁俊荣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好了，我们开始吧。
2: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了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叫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家也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3: 您关手机吗？
2: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时不时的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当你把它孕育出来的时候，最初最大的希望是不是希望他就是个手脚全活的孩子？等他从你的子宫当中被抱出来的时候，医生首先跟他说，嗯，五个指头啊，不是六指啊，
1: 嗯，
0: 对吧？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
1: 我跟班人孩子说，就每个人我们课本上生命，珍爱生命，生命是独特的，生命又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要珍爱生命，就每个人都很了不起，你战胜了千军万马，你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你的独特性是全世界就是唯一的，我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就是物以稀为贵，世界上就你一个双胞胎三胞胎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培养每个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的学生大概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影响，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自信，可能是比别的孩子也可能要早一点，因为每次开家长会嘛，这个去参加家长会的家长的心情都是复杂多样的，成绩好了，美美的，高高兴兴的坐在自己孩子的位置上，成绩差了就把头低着，退步把头低着，我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会讲，我就会拿一个就是说一个事例来说，我说当孩子，你看我们学校每年，不讲每年吧，经常有成绩好好的孩子，突然学不下去了，生病了，在病床上还要求来考试的，最终被夺出了生命。还有的，有一年也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我不是班主任带那个班，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妈妈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到外婆家去，然后被渣土车给他压死了。我说每当这个时候你都想你家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孩子的幸福健康我觉得远比这个学习成绩重要的太多，人家经常讲最优秀的学生是贡献给
0: 国家
1: 了，就是中等的学生就或者说能力一般的学生贡献给自己的，我说你好多这个优秀的学生在国外海外，家长去世他都不能回来的，是吧，家长生命都不能陪伴的，你养一个很就可爱的这个甜心的这个宝贝不也可以吗，在身边不也可以，也是你的这个神圣的另外一份这个成功和喜悦呀，安慰嘛，多鼓励多安慰。
0: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家长的心态很微妙，比如像咱们这个单位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的孩子今年都在上初三，我们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压力啊，觉得哎呀万一孩子考不上168，觉得好丢脸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失败感全部被父母背负了。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通病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当老师教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你那时候就期望所有优秀学生的这个优点都集中在你孩子身上，你平时也就觉得我什么都很可以啊，两口子的学历能力各方面都可以，我家孩子如果考试考不到前100名，心里是失落的，但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被社会去毒打，然后你心里是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能正确摆正自己孩子和你自己的位置，就要经过时间的磨砺。
0: 我明白，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啊，说教师的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比例很多，那医生的孩子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他说因为医生见多了心理有问题的孩子，而教师看到的太多的优秀的孩子。
1: 我换个两个学校，这个教师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我倒是不常见，但是呢这个教师的孩子被教育得很中规中矩，很守规矩吧，就是那种创新思维能力肯定在某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有了限制的，因为你时刻就是你不讲他也觉得
0: 我不能给妈妈
1: 丢脸。我家儿子问过我，就说我要考得不好你是否觉得我给你丢脸呢，我说我真的没有，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个成绩和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那个年代除了念书 会考会做几个题，嗯，啥都。

0: 没有，现在孩子能力很强，我从来没觉得儿子的能力会比我差。只是儿子，我对不满意的是儿子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努力。后来我自己也反思自己啊，这个时代不同了，他生活条件不一样了，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我经常讲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呀。他生活幸福感满满的，他可以慢慢的去学。我们那个年代就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首先觉得按部就班的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这个养活自己。现在小孩从来不觉得养活自己是自己的问题，
1: 他们更多的觉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很重要，
0: 个性解放，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
1: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0: 时代的进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
1: 咱们聊聊早恋吧。
0: 早恋
1: 在30年前，您那会儿当班主任的时候，
0: 早恋嘛，那时候孩子比较这个内敛吧，早恋就偷偷的塞点小纸条，到高二高三的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因为那时候家长监管的很少，家长不问了，就交给老师，老师呢就管的也是比较粗放的管了，早恋呢也有啊，就是很公开的说，公开的早恋，这个上自习一到，下自习一到，打饭一到，你给我打，我给你，我等着有，
1: 就是班上大家都公认的 CP 了，
0: 公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
1: 老师会过度的介入吗？高二高三的这个时候，
0: 老师一般也不会过度的介入，这样是
1: 会提醒一下，
0: 聊聊讲讲，
1: 现在呢？现在孩子是不是成熟的比较早？
0: 小孩成熟的比较早，也比较自我，因为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就告诉，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是一件美好的事，是值得肯定的事，所以他没觉得。
1: 就现在的教材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0: 对，没有孩子觉得我喜欢谁是一个很丑的事，以前觉得是偷偷的喜欢是吧？现在是公开的喜欢，我也经常肯定他，那个成绩又好，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的女同学，你喜欢？
1: 他肯定找人喜欢。
0: 我说你眼光不错耶，前两天有个男生，我偷偷的喜欢隔壁班的某个女生，他讲我喜欢的一个女生，我以为他喜欢他的前面的长得漂亮的小女孩，我说你是喜欢我们班的学生吗？他讲不是的，隔壁班的。我讲他有什么特点呢？成绩跟我差不多，也还不错，考优六吧，有希望。我说除了成绩吗？吸引你吗？长得也很漂亮。我说比我们班的张
1: 雨萌
0: 还漂亮吗？比她漂亮。我讲那还没丢我人呢。我说你怎么处理的呢？我没表白，因为你讲过，养不活自己去表白别人，是影响别人学习，也影响我的学习。我讲那还不错。我讲假如说你要去表白，他可会拒绝你的。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我说那你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所以我好好学。所以小孩这么大的孩子，要就是公心为上。我觉得当老师
1: 我刚刚听到那个好感动。
0: 我真是这样做的真的是这样做的。我有一个学生，他都养小孩了，他有一天冲到我的办公室说，丁老师，我要跟谁同位，我要换座位。我说为什么你要换座位？他是我先喜欢上的今天某某同学穿了一件跟他一样颜色的衣服，我强行叫他脱下来。我早就，这就是他就同学就像要喜欢这个，就这样贴个标签，他是我首先喜欢的，有先来后到。我说那你想跟他坐一起，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说你能把叫同班同学把衣服换过来穿，你跟他穿一样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能不能，你有没有信心让他愿意跟你坐一位呢？他讲那我不知道。我说你能强迫他喜欢你吗？他讲我不能强迫他。我觉得那时候168还分开招没连招，我说他能考一中呢，你至少要考个，假如说你考到6中考到8中去，你不在一个学校，然后在一中 或者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舞台更宽阔，
1: 比你更优秀的男孩更多，
0: 比你成绩更好的学生更多。
1: 嗯，
0: 你怎么做到你既想跟他做，他愿意跟你做呢？讲哦，丁老师，我明白了，我要好好学习。然后每年上大学回来看我的时候，我都问他，
1: 嗯，
0: 你是不是叫我去？你是不是认识孩子喜欢他？叫我去帮你说一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讲了。
1: 嗯，
0: 他讲，丁老师，我有新的喜欢的对象。
1: 嗯，
0: 所以小孩。那本来叫早恋，他那时候对异性的喜欢呢，可能就仅限于好感，或者说多想跟他说聊说两句聊两句，
1: 嗯，
0: 很幼稚很朦胧，应该不是很成熟的情感，家长和老师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紧张，自然而然他自己就慢慢淡了啊，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他又重新的审美标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冷处理，不能过于的去赌，而且疏导为主。我们也有学生，两个学生结婚叫我们去当证婚人的，喝喜酒的有哎。
1: 嗯。
0: 我现在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
1: 嗯。
0: 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嗯。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和爱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要保护他看到异性的喜欢向往这种美感要保护。那我不是讲的漂亮，我是真的认识的，因为我儿子这么大，我儿子也26、27岁的，没有找对象的想法，他觉得我要学习找对象，我要去花精力花时间，还有看到好多年轻的小同学找对象分的手以后的一些麻烦，他也恐惧恋爱，可能的从小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没得到保护吧，所以他也恐惧也
1: 会。所以人生而为人、
0: 嗯、
1: 给出爱获得爱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可能他最原始的冲动就从他的青春期开始萌芽的那个时候，作为老师看到是很欣喜的、就是、
0: 我是很欣喜的，我还是鼓励的，所以他们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年轻老师看到我的这样讲之后都好震惊，
1: 嗯
0: 啊，我就还是不错的嘛，我说我要是男孩我也喜欢，是吧，
1: 嗯，
0: 又那么美好又那么自律，
1: 嗯
0: 啊，又那么温和，是吧、
1: 嗯、
0: 所以得到的肯定，所以他得到肯定，然后你告诉他有边界感应该做什么，
1: 青春其实是应该五彩斑斓的，
0: 嗯，
1: 不应该只是案前的那些白纸黑字，
0: 嗯，每次升旗的时候，我们班的50多个人下楼的时候，在这个到操场的过程当中，有些小不点好动的同学这样搓一下，这样倒一下，倒着就跑，抱着就抱，把人家抱一下就跑，然后发生就是你追我打的那个样子，也有这个非常自律的孩子迈着4平8稳的步子，
1: 嗯，
0: 有条不紊的走到操场，我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每个孩子的性格是表现是不一样，这才叫孩子。我以前啊刚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就觉得最优秀的学生就是端庄淑正的坐在位置上、
1: 嗯、
0: 认认真真的把作业做好、
1: 嗯、
0: 我现在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丰富啊、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孩子的要求是正确的，要求最大的这个让自己的特长个性能得到发展，首先愉悦自己，然后服务社会。
1: 所以当很多家长还困在分数的窠臼里的时候，作为教育工作者早已看到了未来的时代，
0: 嗯，
1: 你只会做题，你远远做不过 AI 对吧。
0: 这次选团员我有一个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就是达到年龄的要求的，
1: 嗯，14周岁，
0: 哎，然后呢我们班有5个同学，
1: 嗯，
0: 5个人都是品学兼优，
1: 嗯
0: 嗯，一般年级就是说基本上都年级100名左右，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学生呢，我天天在班上表扬那个学生，他只得了5票。那个小孩是什么特点呢？就非常自律，学习非常认真，那个不懂的问题啊，
1: 嗯，
0: 他一定要搞懂，就是一种拼命学的状态，
1: 嗯，
0: 从表面上看他不是天赋极高的学生，
1: 嗯，
0: 一直在年级前50名， 但是票数不高，反而就是我们的班长票数最多，他的成绩在这几个人当中是弱一点的，也在年级前100名，但是他的票数最高。所以现在孩子的这个认知标准呢，对这个领导者，对这个友谊的认识，他是

0: 更多元了，
1: 更多元化，
0: 更立体了。四十二中这两年成绩非常的亮眼，在整个合肥家长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四十二中这两年成绩越来越好，我相信四十二中也成为了合肥家长在择校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1: 对择校呢，我觉得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最终的成长啊，还主要是靠自己。每个优重点班都有很优秀的学生，肯定优秀学生概率比较多一点，也有因为你这个班的学生太优秀了，小孩跟不上，很吃力，然后很无奈的、很难受的学生，就是那种特色班，现在我们叫特色班，也有成绩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班级当中，他也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有几年我们学校考的这个就是讲一下状元级别的，都来自这个一般的班级。
0: 我相信四十二中这两年成绩这一块提升这么快，会有很多的学校过来取经，对吧？咱们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两年咱们做对了什么？是因为外部的关系吗？生源的优化，对于教学策略的调整？
1: 但是我们生源现在远不如以前，就生源我们以前在省委还没搬走的时候，市政府没搬走的时候，生源比现在好。以前呢，这个我们后面一条街四十三中、四十四中，所以中等学生都在四十三、四十四，然后四十三、四十四现在不都撤掉了吗？宿生路那条的学生都归到我们学校，然后省委搬走了，生源是在优秀的率没有以前高，然后我估计。我觉得啊，就说这个校长就是新的校长，这种理念，这种工作的细化，然后老师的这个培训抓得更细致一点，然后给予很多的平台，老师是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就经常请专家去指导。今天我们学校他就是指导年轻老师上这个写论文，然后下一周就是同课异构，专家指导，专家磨课，比以前做得更细致，让老师的成长更快，工作比较细，然后老师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顶住那个压力成长的就比较快。现在不允许讲，我们以前经常讲教过一轮你给你一个三年的时间成长，现在这种情况都不允许你三年，你最多一年你不成长，就逼着你在一年当中就要成长。
0: 好学校，家长更希望进入好班级。像您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您要带这届初一，可能家长圈就疯传了，说这一届初一，丁俊荣老师要带哪个班？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就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纸条或者是招呼了？
1: 一般呢，比如说，在过年前后，你不是9月份才入校吗？到这个小学六年级，小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
0: 筹谋了。
1: 筹谋，还有我不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徒弟跟我说，讲师傅，那个小红书上把我们四十二中这个下一届那个班主任都排了，你排的第一，还有三角星，还有五角星。他讲你是三角星的，我说那三角星是什么意思？他讲那是第一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家长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足的工作。
0: 那个表后来您看到了吗？
1: 他们发给我的小红书上看的，我讲后来回去我也不，我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什么贴吧，学生喜欢在里面说一点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嘛，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去看，说我不说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努力，所以他们给我看讲，丁老师你给上小红书，我说我从来没上过，也不知道从哪里上，我讲既然能从小红书上看到我第一人选，我也很幸福，他们还打了几个星，三角星。

0: 五角星之类的。
1: 嗯，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跟你打招呼了。
0: 找我讲，我跟着经理的班，我说，肯定我不行。
1: 一般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0: 朋友啊，朋友介绍。
1: 嗯，
0: 啊，就说我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呢，找我打电话说，知道你下一届带班主任，你能不能把我家孩子收到你们班？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是规定，老师只有自己家孩子。啊，这是以前，现在阳光分班也不可以了。阳光分班之前给老师的一点福利就是，老师家孩子可以在其他班选，我以后你可以挑一个班。
1: 嗯，
0: 啊，在几个班当中就挑。

0: 合肥就这么大，谁找谁找不到校长啊。我们学校分班老师没有，比如说我自己当班主任，想搞一个不是自己家孩子的进自己班是不可能的，学校不允许的，不允许。
1: 零可能吗？
0: 零可能，真的是零可能。
1: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嘛，对吧？每每遇到这样有托关系托到您这儿说对孩子关照一点，你一般是怎么回应呢？
0: 我肯定是不反感，至少是对我的认可吧，而且我这人是比较热心的一个人，就是我会根据家长对我的这个给我提供的信息，我一般叫家长带一本或者带个近期他的作业，他的作业或者他的卷子，我从他的作业和卷子当中分析一下，告诉家长给一个应该怎么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这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1: 在新一届开学之前，什么时候这种家长打招呼的密集度已经到了不胜其扰的那种状况？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
1: 暑假即将开学。
0: 那暑假开学都迟了，
1: 开学都迟了吗？
0: 那都是四五月份。你九月份开学，四五月份那就最忙的时候。那以前都是学校入学还可以考试分班。那我都跟他讲，你去就是做点难题，做点什么题目，然后你来考试，那就是基本上是按成绩分班的。基本上啊是按成绩。
1: 我还听说有的校长开学前一个礼拜手机都关机，
0: 多顶不住压力啊。他也不能就说你王牌的班级，你最多四五个吧，是吧？你也只能搞四五个，然后四五个就多少人呢？就200多人了。
1: 现在一届多少个孩子？
0: 我们一届将近700-800啊。
1: 700-800。
0: 你200个人，你只能装200个人。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家也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1: 您关手机吗？
0: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
1: 压力都给到校长。
0: 而且学校也没给我们这个权利，不是这种权利。因为校长开每年暑假开会接触会时都讲，马上要分班了，开新学期开分班的啊，不是你家亲孩子，不是至亲的，你不要去揽这个事，我都挡不住，我都解决不好，你也解决不好。
1: 所以今年合肥市教育局搞阳光分班，是不是给每一位校长都松绑了？
0: 我觉得校长是解放了，同时给家长和孩子也是解放。我们那个年代家长从来不问我们到哪里上学，考到哪里。
1: 对，现在的家长就觉得孩子上初一甚至上小学上幼儿园不给他弄个好班，就是我做家长的不作为，好像我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0: 家长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三者合力，就孩子家长和学校，还不同年龄段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呢，不能绝对化。比如说我有经验，但是我接触新事物的少一点，我就缺少的这个时代的气息，跟孩子这个共鸣的这种点就少了。年轻老师他跟孩子有很多共同点呢，跟孩子亲近啊，这个接触新事物比较多，为什么非要都要这个
1: 自立生的老师是吧？
0: 对啊，我自己都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我希望其实我们学校实际上就做到了，配班的时候年长的老中青搭配，就是我每年带班主任，我肯定要配个年轻的老师，配个年轻老师带三年老师，然后让他独当一面，肯定都有啊，不可能让你各门课都是这个王炸的班，这个最后学校也顶不住这个压力，也会出问题的。所以家长没有必要过于神话。
1: 您从教35年，带了1-2万个孩子，从您的感觉，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靠天赋吗？有多大比例靠天赋？有的孩子他就是擅长学习。
0: 我觉得学习不是靠天赋的，最主要是还是学习习惯。学习习惯和坚持。
1: 所以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他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其实
0: 不是
1: 这样。
0: 不是的，我上一届有一个就说现在这一届吧，现在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连续2次考年级第一。他就说他从智商上我看啊，

0: 没有什么，从至少我从表面上看多聪明，反而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那个眼珠子转得那么快，也看得很灵气的，他就认真要强啊。一开始考不到，班上有人考满分，他没考到满分，他就哭，很认真，上课很这个专注，然后对自己有明确的这个规划，所以学习考天赋，那除非是你想考清华北大，那一般的这个就211，一般的985，
1: 还轮不上天赋上阵是吧？
0: 不要，只要努力，只要认真，只要坚持，只要你足够的坚强，足够的认真就够了，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1: 最后这一趴还想来说您的职业啊，大家都很羡慕老师有寒暑假。您来说一说现在啊，这作为一个初中的班主任，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啊，您从早到晚的这个生活安排是怎样的？
0: 现在是早7点晚7点是常态，以前没有双减的时候，那应该是时间更长。
1: 有晚自习吗？
0: 不是晚自习，就是辅弱呀，那些不照的，那些就说人家都一天已经把任务完成的，他完成不了的，你要留下来帮扶啊。现在就双减嘛，学校从一开始关灯，就是到现在的就要求不能留小孩在学校，离学校，反而老师也解脱了。所以现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像那个，就像机械化生产，小孩，我们就是因为人多，一个班人多呀，孩子主要靠自己，上课认真听，按照老师要求做，我们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把你留到学校里辅弱，所以辅弱不差，还是要靠自己，靠你到这个靠你星期六星期天去补，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稍微能力弱一点不自律的孩子可能就落下了，老师没时间给你辅弱呀，不许在学校待时间很长啊。
1: 您现在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现在就是比一般老师呢去的早一点，每天早上去，我首先要杜绝早上来抄作业的现象，早上来不给动笔写作业，早上来就交作业，这是去的比较早。第二个要发现哪个没来，哪个迟到，要第一时间跟家长联系，保证学生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敢去迟，有时候早上到班上去稍微马虎一点，到第二节课发现有一个学生没来，他就高度紧张，所以不敢去迟也不敢早走，要把每个学生就说都离开教室安全的把他交到父母手上，我才敢离开校园。现在安全摆在第一。
1: 您说的高度紧张，是不是现在老师普遍有的这种心理压力？
0: 紧张，怕他出问题。现在小孩
1: 会出什么问题呢？
0: 这小孩心理上出问题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就每个班都有心理问题的。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你的高压线，你时刻的都想到，天天哄着，天天关注着，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安的回家。这就是班主任的压力最大的是这件事，不说辛苦，不说多上几节课，多改几张卷子，就是这种压力。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受的什么刺激，他哪一天不快活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学校现在要求每个班就培养了就两个班长或者两个比较心细的同学，都关注着班上这个就有异常同学。因为老师不可能每节课都在教室里面。但是呢，如果在课堂上发现的问题，任何老师会第一时间告诉班主任。
1: 这几年从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出现的心理问题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0: 印象最深刻是刚毕业的，现在在一中读高二的一个学生，他是就颠覆我的认知，

0: 他倒不是是心理问题，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妈妈一直就是没有，我们也不能就是强行叫他给一个诊断。这小孩呢，就是对学习看得很重，不能接受自己学习成绩差，但是他这个交往认知障碍，他妈妈告诉我，他疑似就是阿兹伯格综合症。
1: 嗯，
0: 这种小孩就是人际交往障碍。
1: 嗯，
0: 他会因为分数跟就是说揉别同学的卷子，抓老师，把自己的一包笔像天女散花的往回一扔。
1: 嗯，
0: 其实你就是高度紧张，每天都不敢离开学校，每天只要没课都在教室里转。
1: 嗯，
0: 教室里转，转外的转，什么他，因为他的伤害性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待这个孩子啊，我最后是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是在万般无奈，没人跟他做，招标就是以评优为条件，评优优先，评团员优先，招标。他因为得招标了两个，首先个子高的能把他摁住的，首先在第一时间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啊，你要能把他摁住，让我们一个班长一个英语课代表成绩还比他好，能把他摁住，他最初的时候都拿笔扎老师。这个学生我从来没遇到过，但是我比较欣慰的啊，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影响与同学的帮助，班上同学的帮助跟家长的沟通，他到初三的下半年，他已经就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啊。他会初三的孩子最后都忙着学习，发作业发卷子都没人问来，他会去帮助课代表去发这个作业，然后呢最后那一天他的饭卡上有钱，他把他买的就是奶茶呀，这个饮料啊发给同学，还恭恭敬敬给了我一杯，给了我一杯，就是我真的很感动。他那种暴跳如雷，对所有老师这种紧张，所有老师都紧张。我最后临毕业时我送他一句话，我说某某同学，我真的很感激你，你没让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啊，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我也感谢我自己能把你带到现在，能给同学，能帮同学发作业啊，能够把自己没喝完的这个饭卡能买一杯奶茶买一个饮料跟大家共享，我也很感谢你，这是真的。这个小孩破坏性很大，他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慌掉了，可知道上数学课他那个一开始画数足嘛，他画的不是很直，老师扣他一分，99分。老师在上课，他个子矮坐在第一排，他说老师我为什么不是满分，老师说下课再说。他拿了个铅笔盒就啪砸到老师脸上，男老师反应很快，没扎到老师脸上，然后班长就喊我，我在路上就是想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老教授遇到新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都没想出招，是吧，然后我就想，我首先第一步要把他搞出来呀，假如他不出来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把他，还好他挺给我面子，还得益我们的数学老师有经验，我说我首先试探的就说，老师在地上画的粉笔画的几个圈，我首先化解这种尴尬呀，我说李老师这怎么搞的，李老师说这是作案，这是凶器，这是作案现场，全班同学不就是笑了吗，
2: 哄堂大笑，
0: 这个凶器一凶器二，我说不能讲小孩名字，我说你真的认为你这个笔是凶器吗，是你的武器吗，他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老师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有经验可能要好一点，我很慢慢的试探，我说他把头低着，我说出来吧我们俩聊聊，出来吧，很给我面子，我怕他不出来，我把手伸出来很就是把手心在点点他，我说你要出来，我怕他不出来，我就这样把这样我这样的把他捏了。

0: 我说出来我们俩聊聊，
1: 嗯，
0: 可行，
1: 嗯，
0: 出来就连拖带拽的把他拽出来了，就是第一次冲突。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妈妈家长家庭情况也有很特殊的情况，我跟他妈妈说你儿子就是考上清华了，他哪里找伙伴，人家不跟他搞啊，
1: 嗯，
0: 现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科研都是合作，团队合作，
1: 对，
0: 然后从做家长工作开始，做奶奶的工作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变化，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也认同了。那我感觉另外一个欣慰的说，丁老师我现在知道了，我儿子我让他报考军校，报考军校、哦、报考军校啊，我讲可以，我讲你家孩子这个也比较聪明是吧，
1: 嗯，
0: 但是交往能力稍微弱一点，你搞军校搞科研、嗯、挺好的，部队的这个严格的管理、嗯、让他慢慢慢慢要知道
1: 他有一个很严格的上级服从下级的
0: 这种指令，这种意识，
1: 嗯
0: 嗯，这是比较，所以他妈妈自己跟我讲是应该有阿兹伯格，
1: 嗯，
0: 就是叫阿兹小孩、嗯、你知道吧，就是
1: 我知道
0: 很严重的，
1: 嗯，这两年您觉得出现孩子心理问题的这种几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多。
1: 你觉得根本问题在哪里？
0: 一个是，嗯，我认为啊，我认为是一个疫情，我叫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影响，
1: 嗯，
0: 上了那么时间的网课，他这个受网络的影响，
1: 嗯，
0: 还有自己能安静的坐着教室里坐四十分钟的，就说得坐不下来，
1: 嗯，
0: 有一个网络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家长期待过高，
1: 嗯，
0: 对家长对孩子期待只超过了孩子的实际能力，
1: 嗯，
0: 就我们讲这个。陶行知讲的，我们给孩子的目标是跳一跳能栽倒的、嗯、
1: 对，
0: 你给他高那么丁点，不能高的他够不着他不就是出现问题、嗯、而且出现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女孩和成绩比较好的，这学校国家也在改变，每个学校都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专业的心理课，心理辅导课，每个星期的班会课基本都是心理辅导课，还有开心理咨询室、
1: 嗯、
0: 专业的非常专业的心理老师都招了。
1: 从您看啊，您带过的那么多孩子，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我觉得他首先能做的言传身教，就是从说话做事非常严谨，非常就是说遵守规则，规则意识比较强，
1: 嗯，
0: 就跟孩子就是说到做到，给你定好规矩，
1: 嗯，
0: 然后在细节上，就是还从孩子写字开始坐的位上，能不能坐到多长时间，从训练这个开始，
1: 嗯，
0: 这个很最重要的，都不在于家长能教会什么，
1: 嗯，
0: 有的就是初一初二后，比如说初中，
1: 嗯，
0: 你能教，有的到现在我的也不会教了，教不了了
1: 、嗯，
0: 孩子要孩子自己自学，所以家长自己在，比如说你在家洗碗，你碗洗的就很干净，
1: 嗯。嗯，
0: 你还跟孩子说你把这个作业写完我看一看，
1: 嗯，
0: 写不好他就要重写，
1: 嗯，
0: 从小学开始养成的习惯，你习惯养成了，
1: 嗯，
0: 他觉得就应该这样做，然后自己会学的，家长就解放出来了。
1: 您觉得这个家长在小学阶段最应该培养孩子要什么样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在初中更好地完成初中的学业？
0: 专注度，就是老师传递这个信息你能听懂多少，
1: 专注度有什么可以训练的方法吗？
0: 我看好多那个我们心理老师啊、
1: 嗯、
0: 就有些心理的东西测试，在众多的这个小猫小狗当中找一个什么用的不一样的，
1: 嗯，
0: 现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个东西去训练，然后我呢就是比如说初一的学生到我这里来、
1: 嗯、
0: 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提的两个要求，一字写不好看的撕掉重写，
1: 嗯，
0: 从写字开始代表你的态度，我愿意一笔一画的写，不在于你写的好看不好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家训练就是说做的，因为一节课是四十分钟嘛，
1: 嗯，
0: 你至少保证你家孩子能坐的四十分钟啊，
1: 嗯，
0: 不能坐不住，
1: 嗯，
0: 所以训练孩子这个专注度，坐的位上，我专注的做一件事的，可以装个监控，
1: 嗯，
0: 然后回放给孩子看，
1: 哦，
0: 回放给孩子看。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是20分钟30分钟，有的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到20分钟、
1: 嗯、
0: 慢慢慢慢提高是吧，就是一个孩子40分钟都能专注的不多，但是你至少也能搞个30分钟了、
1: 嗯、
0: 不能写写作业又去搞个喝喝水、
1: 嗯、
0: 上厕所、
1: 嗯、
0: 把前面做好，然后坐在这里不动，一开始就是说第一个月 主要是训练这个，所以孩子专注度比他的智商学习方法更重要。老师讲一句话都听不懂，前几天有个家长跟我讲，孩子跟他回去告状，问老师，老师不理他。然后那天我一般我还是比较勤快的一个班主任，因为这个事越来越多，我就怕出事，所以只要我不上课，一下课我就去了。还有我没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也在教室旁边转转，然后呢，刚下课我就是在窗外就听到了，他问老师，老师就很生气，我刚讲的，你不听，所以呢，其实你上课不听就很麻烦，所以你训练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要训练。比如说我现在有的孩子就是我就补课回头补课，有的孩子读题读错了，现在初一的时候我就要求孩子指读，手指着指着指着。
1: 初一还在练指读啊？
0: 有的孩子就是漏的题目。我上届一个学生，实际上各方面能力都很好，他就一个读题跳字，就肯定是学不好啊。现在就仍然有，仍然有。实际上这个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训练，有孩子一目十行，有的有这种能力，一目十行训练能捕获多少信息，有的人他一目十行他没捕捉不了有效信息啊，要练。
1: 最后啊，您在这一行工作了35年了，可以说把一生的心血都浸透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往回看过去35年中，您觉得我收获了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回馈？
0: 每年的教师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祝福，还有到寒暑假，这个学生来给你汇报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动。有一天我去坐地铁，我的一个学生是在这里做这个安检员，这个学生呢曾经有自闭倾向，他刚来到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出了教室找不到教室门，任何一个活动我都旁边派两个人手牵着他，然后突然几年以后
1: 在录音，
0: 突然几年以后，他能自食其力当安检员。他激动地开始的看的是我，都喊不出来，然后我也喊不出他的名字，然后我上去抱着他，宝贝，我讲宝贝，挺不错的。我一般呢，我都孩子喊学生喊宝贝，无论男同学女同学，我跟他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把他手牵着，宝贝，然后我们俩聊聊。然后我就把他拍拍，他那时也是大小伙子，把他拍拍他，我宝贝，就是我很高兴，我眼里很帅，这个样子很帅。我当时还叫了一个旁边一个人帮我跟他俩拍这张照片，然后跟他家长联系了，他爸爸他妈妈说，他现在这个工作能胜任，而且还被评为什么这个行业的一个什么标兵。我那一刻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辛苦，但是也有一般的职业收获不到的这种幸福。你能把一个有自闭倾向出来教室门都找不到教室的这个回来路的一个学生，能走上社会，能自食其力，我觉得我也很欣慰。
1: 如果想请您对今天很焦虑的家长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0: 就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远比那个分数重要的太多，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我们要耐心的等着孩子去慢慢成长。每个孩子他都会有收获他成功的那一天，只不过他比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要耐心等待，每个人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
2: 以上呢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 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中国人喜欢讲究缘分这个字，大概就是形容那些不可形容的一些机缘巧合。1993年，陶喆在洛杉矶的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这个王志平呢，就是歌手王若琳的父亲。当年在王志平的邀请之下，陶喆就回到了台湾发展，并且开始参与到了音乐制作当中。早期呢，他做过张信哲、陈淑桦还有孙耀威等人的专辑。再后来呢，他就开始作为歌手的身份发唱片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陶喆就是2005年的第四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是爱你，由娃娃金志娟来作词，陶喆本人来作曲并演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华语歌坛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凤飞飞，这个名字曾经响彻整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华语歌坛。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一定还记得掌声响起，燕儿在林梢，我是一片云，以及刚才的月朦胧鸟朦胧，这些歌都曾经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而被当时的年轻人所喜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同名的爱情电影，就是由林青霞和秦祥林主演的。当年的琼瑶电影当中，林青霞还初出茅庐，美得不可方物，而如今她倒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安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老去。曾经为电影造势的时候，林青霞还和凤飞飞一起来合唱过这首歌。在当年歌坛和影坛的两位大人物难得同台合作，也传为了艺坛当中的一大佳话。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仍然属于上个世纪的歌，叫做《双星情歌》。这是许冠杰为他的哥哥许冠文、许冠英共同合作演出的电影《鬼马双星》而写的一首插曲。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你会觉得会不会太古老了？传言当中，许冠杰本人是比较喜欢李商隐和南唐后主李煜，所以在这首歌的词当中，也隐隐约约可以听得到伤怀之感。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做郑怡。如果我们八卦一点讲，郑怡大概是李宗盛还是小李的时代一个赫赫有名的女朋友，而且是歌手身份的女朋友。李宗盛成为制作人之后就很喜欢和自己的歌手谈恋爱，也许是因为在录音棚当中歌手和音乐人有太多的

时间要泡在一起来磨唱片，所以久而久之容易产生感情。郑怡歌声的特点是高亢清亮，对于情绪的把握十分出色。在歌手之前，他其实是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很多年前，我曾经看郑怡在一个访谈当中说，他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很希望自己的声音有一天会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来。大学毕业，他就应征过电台主持人，结果却被很委婉地拒绝了。但是人生的事情真的很难讲。唱了几年歌，他有了知名度之后，反而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个做电台主持人的机会。所以说，兜兜转转，缘分呢，总会在你不经意的路口等待着你。马上来听郑怡的这首经典《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现代女性关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反倒是拥有独特的气质的女性足够让人难以忘记。比如说莫文蔚，莫文蔚的爱情其实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在兜兜转转很多年后，她最后携手的是17岁时候的初恋。据说17岁那年在意大利留学的莫文蔚认识了她的初恋男朋友，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分手。分手的原因呢，大概跟那个年纪的爱情差不多，大家都还没有长大，都还是小孩子，所以难免不懂爱情，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很多年又回到彼此的身边。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分开的那些时间里面，去面对挫折，面对新的情感，但是也足够让人学会成长，变得成熟。当年莫文蔚第一次唱歌，有人说她的声音不好听，她第一次演戏，有人又说她长得不够好看。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入行20多年，她一直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而且一路红到今天。之前我们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当中，江一燕说，每一个人都在莫文蔚的歌声里面恋爱过，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拥有着慵懒独特嗓音的莫文蔚，《双城故事》。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陈慧娴，很多人知道陈慧娴大概都是通过那首唱遍了大街小巷的《千千阙歌》，它的确可以作为港乐里不灭的经典。而且张国荣后来也翻唱过一个版本，意气风发，梅艳芳的那个版本里面则有他自己的悲歌人生。而陈慧娴在发布这首歌的时候，正是他的鼎盛时期，激流勇退的选择当中，所以呢，歌里面的心中临别的所感所想也算是全部都凭借着一首歌唱出来了。有人说，歌手陈慧娴在复出和隐退之间的游离，她的歌唱生涯的起起伏伏，就好像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命运。陈慧娴本人就算是香港流行音乐没落时期最后的辉煌一代吧。要跟你听到的陈慧娴的这首歌叫做《你身边永是我》。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七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0: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1: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0: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2: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0: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大会召开前后，总台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3: Inspiring and exciting，
1: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0: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3: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1: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0: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0岁， 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3: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1: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接，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原子这种微观尺度下塑造空间结构的技术，我们还能对这类微观空间进行改性调控，借此实现各类应用，比如储存氢气、开发清洁能源，或是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化大气环境。
0: 金属有机框架的应用包括从空气和从沙漠环境提取水分。
4: 从本就十分干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1: 不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0: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尖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1: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 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0: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4: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3: I love it.
1: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3: Easy to pay.
4: 您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1: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4: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0: 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总台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0: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2: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3: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1: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3: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 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

0: 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1: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you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2: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3: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For everyone?
4: 那我们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1: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2: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4: 说到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0: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3: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0: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四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他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4: 好像是这种山坡里面滚出来的上市，那个时候演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3: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4: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3: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4: 《梁祝》可以说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3: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4: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写，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3: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4: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都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家，我想叫 Mr. 瓦拉了。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的手很大，然后他叫我弹琴的手么要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巴掌。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3: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4: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那看门的一个校工，是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谈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啊流浪到上海来的，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是说同情劳工苦，啊，向往一个新社会，啊，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的。
3: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4: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在妈妈在香港也不管了，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孩，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四呀，那我就把四用橡皮擦掉，改个八，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那个考官很有意思，他看了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十四岁是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的，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9年18岁是说猴子，不是怎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

0: 变成了青年队。
1: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三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0: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那个这个上面压着幕布，就等着那个要求的时候，然后直接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个意思。
1: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0: 20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边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讲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琴家，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人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
1: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0: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梁祝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梁祝就认识了中国。
1: 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
0: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啊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合唱的管学系啊，反正几个系拍摄一下，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合唱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1+1=2，是1+1=3或者4，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我的视角是交响乐的速度，这个从中国传统的那种叙述，章回小说的那种有头有尾，这个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乐不是讲故事，交响乐是讲精神。梁祝的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衡。我思维是这条线， 所以交响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只是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程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像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送呀，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啊哆滴滴滴哆哆哆哆，收了。那你注意，滴滴滴哆哆滴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答疼了，又收回来。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它是比较含蓄。国外情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个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 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一进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时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怎么受得了？再到后面就。亢奋，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噔噔噔滴滴滴答噔噔滴，噔，这是元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很奇怪，你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办法代替了。就三板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你看到从前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辫子一甩，用嘴里一喊哒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鞋子。而且我们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弦去学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一器都不能表达的情绪，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
1: 不可代替。
2: 不可代替，
1: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哎，我在侧幕，哎，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徐生的作品，徐生的乐队首演。

0: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这样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别什么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得四个字：经久不息。他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蓝星是600多个位置嘛，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量着弹声了。
1: 云南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云南车子没了，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范松伟在那边，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两种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最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再顾下去。
0: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个，因为场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2: 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0: 我们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尤其是美国的那个夏汉姆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两组，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两组，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温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镜子啊，在两组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所谓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团，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像碗一样露天起的。好像就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两首，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2: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0: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 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2: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0: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2: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的感觉。但是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提神这个方面上，对它的其他好处呢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护肝饮料。健康喝咖啡要注意不要过量，还要把控好喝咖啡的时间。具体该如何做能够喝对咖啡又护肝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肾脏为先天之本，肾气的好坏决定人一身的气血，影响一生的生活质量。如果肾气充足，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滋养，人就不容易气血虚，也会更健康年轻，生活质量高。今天我们来了解女性肾虚会带来哪些危害，了解养肾关键在于日常的保健。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很多新手妈妈们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着困惑，不知道母乳的真正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还会被奶量不足、喂养疼痛、夜间喂奶、直肠背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错误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实现科学母乳喂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许多人呢对咖啡的认知呢还停留在仅仅是一个提神方面，对它的其他好处呢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饮用还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是一种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之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研究发现啊，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的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了31%。其实呢，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效果了。2021年 ，BMC 公共卫生期刊发表了一项，纳入了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的研究，发现适量的喝咖啡有护肝功效，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 喝咖啡为什么能够护肝呢？关键在这一升一降。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好蛋白更多，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综合能，肝脏综合功能调控不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那么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的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坏蛋白更少，与此同时呢，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一句话总结，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啊，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

0: 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说绿原酸、多酚类的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的高手。咖啡虽好啊，但是每天不要过量。看到前面分析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止的、无止境的、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啦，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反而会带来健康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的关联性。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的普通黑咖啡。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和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是，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了。健康喝咖啡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甘甜顺滑的口感，还能够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呢，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营养师曾表示啊，现在有许多人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可以吃完早餐或者是午餐之后来饮用，这个时候喝咖啡还可以帮助消化。第三呢，是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营养师提醒，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如果是你下午的15点喝了一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19点到21点的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依然会高达100毫克。午睡前喝咖啡不会影响晚上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呢，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够在护肝和护心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而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随着工作强度的加大，人们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以下这些过劳信号您有吗？一、眼睛酸涩；二、咽喉疼；三、头晕头痛；四、肩颈部发僵；五、食量大增；六、记忆力下降；七、一点小事儿也生气；八、关节疼痛；九、口气不好；十、反应迟钝，决策力降低。如果说您有以上这些特征，那就提示您要放松一下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

衰老，肾虚会让女性容颜美丽尽失，难看的黑眼圈出现了，面色也苍白无光，面容憔悴，甚至长斑。第二是牙齿问题，人一上了岁数，牙齿就会出现松动脱落，不但给咀嚼带来不便，还会影响美观和健康。而牙齿的脱落或松动可能是肾虚导致的，因为肾负责全身的骨骼的健壮，而牙齿也是属于骨骼的一部分。一旦肾气衰退，肾精不足，不能够充养牙齿，就会出现牙齿枯竭、黄黑、松动以及脱落等，就连龋齿也跟肾功能有关。第三呢，是头发焦黄、花白甚至脱落。头发的营养来源于血，但头发的生机却根源于肾气。肾气旺盛，毛发就茂密乌黑有光泽，而且强韧不易脱落。肾气虚衰，则毛发稀疏易脱落，发质干枯无光泽，也容易变白。第四呢，是眼睑浮肿。肾主水液，肾虚则水液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出现眼睑浮肿的表现。早上起床之后总是感觉眼睛不舒服，有浮肿现象，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肾虚了。第五呢，女性肾虚还会引起听力问题。肾主水，开窍于耳，肾精充足则听力好，一旦肾精不足，人就容易出现耳背、耳鸣等表现。第六是身材走样，肾虚会让女性的身材走样。中医诊断为肾虚的部分人群，内分泌的功能都会减弱，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减少，基础代谢率低，体内热量消耗减慢，由此导致发胖。第七呢，是腰酸背痛。肾虚的人一般都会有腰部疲劳酸软的现象，所以呢，如果你出现莫名的腰部酸痛、腿脚无力、易疲劳或者是关节痛、肌肉酸痛等症状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肾虚了。第八呢，是更年期提前。肾虚可能会让女性的更年期过早出现，尤其是某些职业性的女性，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耗伤了肾气，导致肾阴肾阳的失衡，平时呢不再加以调理，就会出现情绪容易波动、月经周期延后、潮热盗汗等更年期症状。所以女性如果出现了类似更年期的症状啊，建议补补肾。第九是怕冷。肾虚有肾阳虚和肾阴虚之分，女性肾阳虚就会出现怕冷的现象，肾阴虚的女性不会怕冷，而会出现热症表现，比如说手足心发热、烦躁不安、注意力难以集中、常伴有失眠多梦等症状。第十呢，女性肾虚会引发妇科疾病。肾、天癸、冲任、包公生殖轴，这是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这个结构也受肾气影响，肾中精气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肾、天任、天癸、冲任、包公生殖轴的功能状态。因此呢，肾虚是导致多种妇科疾病的重要原因，比如说月经失调甚至闭经、怀孕困难甚至不孕以及卵巢早衰等等。那么如何养肾呢？养肾的关键在于日常保健，不要做伤害肾的事情，避免忧愁、思虑、惊恐等不良情绪，任何一种坏情绪都会导致脏腑出现问题，所以想要养好肾，就要注意心态平和，避免情绪过激而伤身，作息规律，懂得调节，别太拼命，疲劳过度会导致肾虚，劳逸结合才能够健康长久，要适当的避免风雨寒暑等，不要淋雨汤水，要注意保暖，不要久居寒潮之地或者是遇热之地，避免环境中外邪之气内侵，也是避免伤肾的重要手段。还有饮食要有节制，不能暴饮暴食，不能对食物有所偏嗜，节制烟酒，多吃益肾的食物，比如说黑色食物可以多吃，像黑芝麻、黑豆等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会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的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接下来要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6: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 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大家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的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母乳喂养。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了困惑，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还会被奶量不足、喂养疼痛、夜间喂奶、职场备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和错误的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王凤英护士长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省母婴保健助产专业专科护士实践基地指导老师，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兼职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孕妇学校负责人，从事产科临床护理管理工作30年，在母婴保健、孕产妇及新生儿护理及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此刻呢，王凤英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8: 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9: 母乳喂养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那首先在对我们宝宝健康方面，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的成分啊，它这个是动态的。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啊，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 特别是常念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元气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元气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8: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9: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六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啊，温度适宜，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8: 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9: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溢出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把这个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8: 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9: 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5次以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 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的奶之间啊，他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哎，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那么有些呢，他真缺奶的话，哎，确实有一些妈妈，很少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乳腺发育不全呐、或者是既往有手术的这样一个啊病史，或者是产后胎盘残留啊，还有宝宝的这个啊，我们影响到这个我们妈妈这个泌乳，对胎盘残留会因为激素原因导致她泌乳受到抑制。那还有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宝宝的增长是不是受到影响。如果宝宝说他的体重下降超过了10%，还没有往上增长的这个趋势的话，可能是因为奶确实不足。
8: 关于母乳的初乳啊，生活当中流传的一个说法，说初乳不干净要把它挤掉啊，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9: 啊，不正确的。初乳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虽然它量少，哎，看到颜色有点偏黄，其实是因为这个初乳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维生素 A， 它非常珍贵啊，在免疫方面，它富含抗体丰富的生长因子，可以是我们的叫新生儿的第一剂疫苗，所以可以保护我们的宝宝啊免受感染，还导致过敏。同时呢，我们宝宝在胎粪排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初乳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助于减轻我们宝宝的黄疸。所以初乳是非常珍贵的，不要挤掉。
8: 那么很多妈妈在喂奶的时候会感到乳房胀痛、乳头破损，那这些问题能不能避免呢？该怎么样去正确护理呢？
9: 乳房胀痛和乳头破损也是困扰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因为这个原因呢而放弃了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呢可是完全能够避免的，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原因有很多啊，宝宝在这个吸奶的姿势不正确，没有做到充分有效的吸吮呢，其实是最主要的。另外可能还与其他的，比如妈妈的这个乳头的这个结构啊，乳头这个真菌感染啊，还有不正确的使用吸奶器啊等等这些原因导致。所以我们从最主要的原因着手的话，就让我们的宝宝能够正确含乳，避免乳头皲裂。那么宝宝怎么样才能正确含乳呢？就是宝宝在喂奶的时候，下巴要紧贴妈妈的乳房，然后宝宝嘴巴张大成那个鱼唇状凸起的时候，我们要含住大部分乳晕和乳头，而不是仅仅含住乳头。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没有疼痛感，哎，只有一种牵拉感，宝宝看到是有节奏慢而深的吸吮，这个就含进的就非常好。那么我们正确有效的吸吮是避免乳胀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宝宝出生以后，我们现在就提倡早开奶、早接触啊、早吸吮。那这样的话，充分有效的吸吮，做到按需哺乳，也可以减少乳胀。同时，妈妈在这个泌乳早期啊，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我们传统上面可能对这个，哎，妈妈这个生过以后吃这个食物，家人可能给的太多是油甘厚腻或者下奶的汤过早，那么这个也是不当的，应该要推迟啊。所以在这个发生乳胀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妈妈也是感到很困惑。那么在刚刚出生3到5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是一个生理性乳胀的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个是轻压乳晕啊，然后呢我们哺乳的时候呢啊，尽量呢就是在这之前不要热敷，那么哺乳之后可以进行冷敷。那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后期乳腺管的一个堵塞，哎，看到局部有硬块，就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改变宝宝的喂奶的这个姿势，让宝宝的这个下巴对准硬块方向进行吸吮。这样的话，吸完之后再冷敷，那么这个乳胀的这个感觉是能够减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手法排乳，但是切忌用大力的这个方法去按揉这个硬块，否则会造成这个乳腺细胞的损伤，加重这个水肿，而导致乳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乳胀是给妈妈带来了一些痛苦和烦恼。乳头皲裂啊，乳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乳头皲裂如何预防呢？所以妈妈首先要注意，平时在啊我们乳头的保护方面啊，不要用肥皂去洗啊，避免过度的破坏这个油脂啊。另外呢，我们宝宝喂奶是按需喂养，不要等到宝宝过饿的时候啊，奶胀的时候再喂。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我们宝宝不要啊养成含乳入睡，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宝宝这个含乳入睡啊，可以造成我们这个乳头的软化浸润，这样引起的乳头破损。 那么还有我们每次这个妈妈喂完奶以后可以挤几滴乳汁啊，哎，涂在我们乳头和乳印上，可以达到抑菌，可以保护，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晾干就可以达到这种保护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裂口比较明显又有血泡，妈妈感觉到非常疼痛，那么可以先喂不痛的那一侧，哎，等到我们对侧啊这个喷乳反射发生以后，哎，我们再喂患侧。那么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吸吮力哎会轻柔很多，妈妈的疼痛感也会减轻。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实在是因为疼痛难忍而不能够亲自喂养，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排乳的方法把乳汁排空，不要哎形成乳胀，这样能够保持继续泌乳。
8: 嗯，好，解决了乳胀和乳头皲裂的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妈妈的，就是夜间的频繁喂奶特别的辛苦。那么有没有科学省力又不伤害宝宝的喂养节奏呢？
9: 啊，夜间喂奶我们是强调的，特别是在宝宝的出生阶段，就是我们新生婴儿阶段。那么宝宝的这个夜间哺乳啊，可以有利于这个母亲的催乳素的分泌，所以对乳汁量的这个保证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调整节奏、科学作息这样的方法，来让妈妈能够多睡一会儿，同时我们又不影响乳汁分泌。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按月龄来调整这个喂养的频率。那么在一个月龄之内的话，我们白天是要按需哺乳的，那么夜间呢大概两个三小时需要喂一次。这个时候因为婴儿的容量小嘛，胃容量比较小，所以需要保证生长和妈妈的个泌乳，所以是不能断夜奶的。那么以后跟着这个月龄增长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渐调整到三到四个小时或者四到六个小时喂一次。那么到六个月以后宝宝已经要辅食了，那么这个可以酌情再去喂或者是不喂。所以讲这是一个方法，就以调整这个频率。那么还有就是说宝宝在这个睡眠啊，进入长时间的这个睡眠，比如说我们晚上七八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睡前把这个奶喂的要足量，这个足量可以让宝宝有一种饱腹感，可以延长睡眠时间。还有呢，我们这个生理节奏，我们一般成人的睡眠时间大约在22点，对吧，就十点到十一点你是要睡觉的。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可以在睡前再喂一顿奶，那么宝宝在半睡半醒之间呢，也可以迷迷糊糊吃一顿以后，那么我们妈妈也可以撑到这个下半夜三到四点，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睡眠时间段，妈妈得到休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识别一下是真饿还是假饿。其实宝宝醒后并不是一定非要去吃奶，你看安抚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如果宝宝真的是因为在找奶啊，那这种信号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行喂奶，哎，不要把喂奶当成一种安抚的一种依赖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室温是不是过高啊，有没有宝宝肠胀气啊，那么室温给它调整以后做做排气槽，宝宝也可能有安静下来。另外我们整个睡眠就是夜间的这个要把它昏暗的灯光要保持，这样不要去过度的去逗宝宝玩耍呀，让宝宝能够明确哎这个是睡觉时间，那么我们宝宝呢就比较容易睡得踏实了。
8: 好，很多长辈还说啊，说母乳六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宝宝就可以在六个月以后断母乳了。那这个说法正确吗？
9: 哎，这个说法肯定不正确啊，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啊、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哈、从很久以前我们就推荐啊，纯母乳喂养到六个月，那么继续母乳喂养到两岁或以上。那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六个月以后的母乳本身的这个营养，比如说它的蛋白质啊，它的免疫因子、活性成分都是存在的，只是随着这个我们的宝宝的生长发育，它的单一的这个母乳没有办法去满足它的全面的一个营养需求，所以要添加辅食。那么我们母乳当中其实一开始啊，我们是缺少是维生素 AD 的，所以我们现在宝宝刚刚出生他就要补充维生素 AD。 那么六个月以后主要是缺铁和锌啊，那么就要补充从一些辅食当中，还有一些能量的密度，比如说我们靠蛋黄、肉泥呀、像这些来添加补充。所以母乳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营养，我们说它还前面讲到了是一种免疫保护，对吧？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宝宝提供抗感染的能力。同时母乳喂养让我们的宝宝情绪啊、亲子关系啊，哎，都得到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啊，六个月以后还是要坚持母乳喂养的。
8: 就是说这六个月不是最长的这个上限，而是说最低要保证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9: 对的
8: 啊，之后要喂到两岁或者是以上更好。
9: 对，
8: 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很多的职场妈妈她们需要备奶储奶，那么这个时候母乳要正确的储存解冻喂养应该注意哪些卫生知识呢？
9: 首先非常鼓励妈妈在职场能够进行这样一个继续母乳喂养。那么我们在储奶的过程当中是要注意一些方法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温度啊、时间啊都要进行控制。那么储奶呢，我们一般来讲冷藏呢，我们就是新鲜的啊，放在室温下可以是4个小时，那么冷藏呢就是3到4天，那么冷冻的话可以3到6个月。那么这个时间的话是可以，我们在这个把奶拔出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比如说我们玻璃的容器啊，或者是这个 PP 的这个塑料这个制品的容器里面，这样可以保证这个乳汁营养成分的这个流失减少。同时呢，我们贴上标签，什么时候挤出来的，那我们贴上标签，那白天跟夜间是要分开的，然后按照我们以上的温度要求把它放到冰箱内啊，或者是这个室温下，也都是按照这个去时间段去处理就好了。那么我们再进行把它拿出来再进行喂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冰箱里冷冻的奶，那我们头一天我们就需要从冷冻拿到冷藏，那么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需要用流动的温水或者是温奶器，大概40度左右，不要用微波炉加热，因为微波炉加热是不均匀的，而且营养破坏比较大，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我们的宝宝的这个营养的保证啊，甚至到来伤害，是这样。好，所以说在备奶呢，我们妈妈还有呢，就是单位里面妈妈可以把奶挤出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说如果单位有冰箱，我们就迅速放到冰箱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准备一个蓝冰或者是冰包，这样放到里面的话尽量不超过24小时，回家以后我们尽快给宝宝吃，或者是放到冰箱，这就可以了所以讲我们这个备奶和解冻奶啊等等这些过程都是有科学方法的。
8: 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适合这些母乳喂养的，一些特殊情况家长该如何科学判断呢？
9: 对，这个呢是交给我们医务人员的专业判断了，因为妈妈有一些特殊的危重症，她有疾病关系，还有或者我们的宝宝有先天性代谢性疾病，那比如讲我们妈妈的危重症也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妈妈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像这个癫痫发作呀，还使用了某些特殊药物，那么这些呢它是对这个因为通过乳汁分泌或者是意外伤害对我们的宝宝造成这样一些影响，那么我们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
8: 好，最后我们请王鹏莹护士长给新手妈妈总结几句日常如何科学坚持母乳喂养轻松度过哺乳期的好的这个口诀呢？
9: 送给我们每位妈妈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知，掌握方法，坚定信心，一定能轻松喂养。
8: 好的，非常感谢王凤英护士长的专业科普分享哈。通过今天的专家访谈，我们也是厘清了母乳喂养的各类误区，读懂了母乳的珍贵价值和科学喂养方法。母乳喂养不仅是喂养方式，更是守护母婴健康的科学选择。也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科学育儿，从容喂养，在专业指导下轻松健康地度过哺乳期，守护宝宝的茁壮成长。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王凤英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4: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 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将会达到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0: 预计11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有小到中雨。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 合肥市今天白天是大雨到暴雨，中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水面阵风是8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预计11号、11号啊是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台风天出行一定要注意相关的安全，如非必要的话呢，您可以减少出行啊，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请一定带好雨具，关注天气情况的及时变化。
1: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白海豚将给安徽带来强降雨。
1: 2026年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将于9月初开始。
0: 1月到7月，全国各地出台公积金政策超过360条。
1: 今天的昆克聊体育，昆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阿森纳连续重磅引援要买维尼修斯。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有一个叫竞速赛的一种训练项目爆火啊，但低门槛呢并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1: 苏州首创外卖等灯停表的新功能，治疗外卖小哥的红灯焦虑了吗？
0: 牛蛙抗生素超标冲上热搜，牛蛙养殖为什么用上抗生素？应该如何监管？
1: 那么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基金赎回的技巧都有哪些？好的，早上的7点07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点30分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1: 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泊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
1: 9号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过2.33亿人，总场次超过3041万场。
1: 9号，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9号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组和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
0: 因为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的布罗莫火山景区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景区，已预定行程的要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
1: 据报道，当地时间8号，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当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目前美国这种类型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见证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备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

0: 更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台风白海豚对安徽的影响。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8月9号至12号， 安徽省有一次强风雨过程， 最强的降水时段为10号至11号。 其中9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 皖南山区局部有大暴雨。 10号 淮河以南有大到暴雨， 局部有大暴雨， 单点有特大暴雨。 11号 强降水将会北台到北部， 沿淮淮北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 12号 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有大暴雨。
1: 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合肥轨道交通发布了台风期间的出行提醒。依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以及各级相关应急预案的规定，那为了保障列车运行以及乘客出行的安全，合肥轨道交通将视情况采取地铁高架站及相关区段的停运、出入口关闭、车站关闭等运营调整的措施。 那么各项运营调整的信息将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合肥轨道APP、车站广播等官方的渠道。

0: 进行发布，也请广大的乘客及时留意。
1: 为了方便车主在台风期间停车避险，保障车辆安全，8月9号18点起，一直到8月12号的8点，合肥城博运营的道路公共泊位将全部免费开放。
0: 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8月9号发布通告称，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黄山风景区持续强风，并且即将迎来强降水天气过程，对索道运行以及旅游安全影响极大。黄山风景区全域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入园口以及索道同步关闭。那么具体恢复的开放时间将另行公告。
1: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的一个路径概率预报显示，白海豚可能会从池州市东至县过境长江。为了保障船舶防台风的安全，安庆海事局决定从2026年8月8号中午12点起，禁止所有船舶下行进入江西马当以下的水域，禁止引江济淮的宗阳船闸、皖河口、秋浦河等支流船舶进入长江干线，同时做好锚泊期间的秩序维护等相关工作。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对辖区东流水道的锚泊船舶开展专项安全检查与防台宣传，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防线。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锚泊水域，对停泊船舶逐一登轮检查，重点查看船舶锚链布设、系泊加固、台水设备、消防救生设施配备情况，仔细核查船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状况。现场指出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督促船方厉行厉改，坚决防范船舶走锚、搁浅、碰撞等险情发生。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严元海：
3: 后面暴雨的天气啊，这个预警还是存在，所以我们目前是要求辖区的所有的上下水船舶依然是就近选择安全地点锚泊，就是并没有解除他们的交通管制。
2: 针对台风白海豚过境长江的不确定性，驻扎在池州各地的海事执法人员向各船船员宣讲台风防御工作要求，讲解大风天气锚泊安全操作要点，提醒船员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锚位监测，同时通过 VHF 甚高频船舶微信群点对点推送预警提示，做到预警提醒全覆盖。安庆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李连忠：
4: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呢安全预警，在通航条件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航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对在航船舶呢及时的呢发布了禁限航令，同时呢每2小时通过这个一库一图和 CCTV 系统啊，对这个辖区的通航情况呢进行监控和监视。
2: 下一步，海事部门将在长江池州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强化现场动态监管，密切关注辖区风力水位变化，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保障辖区水上形势持续稳定。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为了方便考生提前了解所报院校以及招生专业设置等基本的情况，今年我省将在报名前通过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网站、安徽继续教育在线平台统一公布省属各高校成人高考招生宣传简章网址，我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和教学管理有关政策的介绍，可以考生呢可以登录查看。
1: 近日，安徽省现代化水网建设投融资项目推介会在合肥市举行，重点推介流域防洪工程、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灌区建设与改造工程、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等151个现代化水网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800亿元。

0: 在活动现场，多家市县水利部门、建设单位、金融机构、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合作内容覆盖水库建设、灌区改造、城乡供水、河湖保护治理、水系连通、水利与产业融合等多个领域。
1: 今年的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呢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那在我省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科学健身。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黄山市涉县，2026年体育宣传周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昨晚举行。
3: 巡游走位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效果，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长城，让这项民俗体育长久流传。
4: 我们也会以此次为契机，练好技艺，大胆创新，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杂技体育独有的魅力。
2: 2026全民健身日安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亳州市举办，近500名健身爱好者在现场进行了健身、舞蹈等体育项目的展示交流。
5: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了，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
2: 全民参与，让运动零距离。今年安徽创新打造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完美运动会赛事在全省各地火热举行。
6: 能够在家门口参加省级系列这样的赛事，还是感觉非常的难得，既提高了球技又锻炼了体魄。
2: 在无为市，羽毛球世界冠军卢兰正在向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们传授运动技巧和健身知识。
7: 羽毛球是一项综合发展的一项运动，它既需要耐力、速度，又是全身协同发力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
2: 赛场燃激情，健身正当时。在太湖、望江、蒙城等地，村 BA 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今天合肥、宿州、滁州、阜阳等地举办了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同步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生活化。

0: 8月8号晚间，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举行。安徽籍奥运冠军孟苏平与首届徽青赛优秀运动员谢豪共同为揭幕战开球。揭幕战中，主场作战的宿州队与满山队最终以0比0握手言和。
1: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合肥市新签约重点服务业项目222个，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项目153个，生活性服务业项目69个，新开外来品牌首店126家。
0: 近日，在六安市玉安区徐集镇施工现场，首根接触网支柱被吊装固定到指定的位置，标志着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首根接触网支柱成功阻力，项目四电工程接触网专业施工全面启动。 合武高铁途经安徽湖北两省，正线全长约360公里， 共设合肥南、长安集、六安北、金寨东、南溪、麻城北、红安、长江新区、武汉天河等9座车站。
1: 好的，早上的7点28分， 那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么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6: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5: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一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紧搞好啊。
6: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5: 哎，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谭，你过来一下。
7: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6: 喂喂，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7: 那你猜啊。
5: 你赶快给那个小太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就送给那个小太，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7: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6: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5: 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塔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7: 好嘞，老板。
6: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7: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8PHEV。
6: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8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7: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6: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7: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6: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哎，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啊。
7: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6: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严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8: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8: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2: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1: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2: 对不起，麻烦您了。
13: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12: 对不起，麻烦您了。
11: 嗯，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12: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1: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14: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统计局8月9号公布，7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 CPI 指数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个月度回落 0.5 个百分点，保持温和上涨。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 由上月下降
2: 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说，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 4.2% 和 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7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3: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说，总的来看呢，
4: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5: 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其中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0: 2026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从地方试点探索到全国制度修订，一套覆盖购房、租房、装修、物业费等全链条的支持体系正在加速形成。根据中指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 2026年1月到7月，各地出台公积金政策超过360条， 与去年同期相比，频次大幅提升。
5: 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对国内出行的影响。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合久铁路、同久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 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 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7: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6: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线旅游平台飞猪8月9号宣布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针对8月9号0点前预订的、入住日期为8月9号至8月10号的浙江省内的酒店订单，入住日期为8月9号至11号的黄山的订单，入住日期为8月9号的福建连江的酒店订单，消费者如果受到台风影响被迫取消或者改变行程，可以申请无损退改，那么他们将为消费者兜底退改的损失。针对近期进出浙江、福建、上海、江苏等受台风影响地区的航班机票，截至目前已有近30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飞猪也将会实时跟进航空公司的最新政策，为用户办理退改。先进到广告。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刚才说到的这个在白海豚影响期间啊，针对特殊的一些区域，包括一些相关的航班，飞猪呢是有一些免费取消的兜底政策。不仅是飞猪，去哪儿和携程也是一样的啊。对于相关的一些这个航班，就是8月9号到10号起飞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航班呢，它是有免费退改的政策的。酒店呢，主要是涉及到我们刚才讲到的浙江省的酒店， 福建的连江，还有呢黄山景区区域的一些酒店，两边的政策呢略有不同啊。如果说您在相关的一些这个出行的网站上预定了行程，这两天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可以及时的去关注啊，可能会有一些免费退改的优惠措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那么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 香港8月9号出现了极端酷热天气。 那么当天呢，香港天文台测得的最高气温是36.8摄氏度， 创下了香港天文台自1884年建立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0: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基于世界汽车组织等数据的统计， 2016年上半年 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531万辆， 同比2025年同期增速为 53%。 6月中国汽车实现出口107万辆， 同比增长 73%， 环比增长 8%， 同比走势总体较强， 环比走势超预期正增长。
1: 那么具体来看呢，上半年奇瑞集团全球的销量份额呢是达到了 4.1%， 和美国福特并列全球第九，比亚迪全球销量位居第六，吉利集团呢排名第七。全球销量前十的车企当中，首次同时出现三家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
0: 8月9号，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发文回应许昌生活广场关店一事，他说不专业造成的失误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在2015年左右， 关于许昌生活广场由于负责此项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公司规定造成的工作失误，签约的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最后造成个别租户的租金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远远脱离了公平，导致公司退也退不成，因为很多已经签订了合同，继续干也不是， 干也总是影响情绪啊，其实这几户呢总体的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无论钱多钱少，失去公平正义的精神是底线，这么多年始终是我的心结。于东来表示呢，所以到了到期的时候，虽然生活广场一年20亿的销售，一年1个多亿的利润，但信仰和开心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工作 专业是美好最根本的保障，幸福快乐是一切的前提。那么之前呢，于东来是在直播当中宣布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店 将于2026年12月正式关闭。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午呢带您共同了解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坤哥聊体育。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阿森纳连续重磅引援，要买威尼修斯。
6: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阿森纳今夏的引援动作还没有停下，罗马诺已经用标志性的确认方式为基马良斯的转会盖上了最后一枚印章。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扯，阿森纳与纽卡斯尔终于谈妥，28岁的巴西中场将以7500万英镑的价格加盟枪手。7500万英镑当然不便宜，但阿森纳买到的并不只是一个能跑能抢的中场。吉马良斯熟悉英超的强度，也能在后场接球组织，他处理球时带着一种很明显的硬度，也敢在中路把球向前送。阿森纳过去几个赛季控球能力不差，真正碰到高压比赛时，中场有时候显得过于谨慎。吉马良斯的到来让球队在赖斯身边多了一个持球点，也能够减轻厄德高回撤接球的压力。吉马良斯基本落定之后，维尼修斯的消息又把枪手球迷的情绪推高了。据相关媒体报道，阿森纳已经介入维尼修斯与皇马的续约僵局，阿尔特塔也希望说服这名巴西前锋来到英超。维尼修斯与皇马之间的拉扯持续了很长时间，薪资要求、球队地位和未来规划始终没有谈拢。如今他进入现有合同的最后一年，皇马如果迟迟无法完成续约，就必须考虑今夏出售的可能性。外界甚至传出阿森纳更衣室已经把维尼修斯的加盟看成是一件很有希望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个说法目前仍属于媒体消息，能够确认的是

阿森纳确实在关注局势，距离真正的达成协议还有相当长的路。阿森纳现在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满足于小修小补，拿下吉马良斯是中场增加强度和控制力，追逐维尼修斯则是想给左路装上一名能够直接改变比赛的超级球星。问题也很直接，维尼修斯的转会费和工资都可能打破英超纪录，皇马是否愿意放人，球员是否真的想离开，这些都没有最终答案。枪手更衣室的乐观可以理解，但乐观不能代替签字。吉马良斯的交易已经进入最后的程序，维尼修斯仍停留在竞争和谈判的阶段。即便最后没有等来第二个超级签约，7500万英镑拿下一名英超顶级中场，也足以说明阿森纳的野心已经摆在了明面上。新赛季他们想争的显然不只是一张欧冠入场券。

0: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条这个演出方面的消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吗？想开心想快乐，那就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22号晚上的7点半，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会亮相合肥大剧院。七夕欢乐约会，见证谢谢的爆笑逆袭大戏。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好的，早上呢7点56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整点广告。在整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8点到9点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呢，我们将会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竞速赛 HYROX 爆火，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的爱好者？苏州首创外卖等灯停表的新功能，治疗外卖小哥的红灯焦虑了吗？以及话题牛蛙抗生素超标冲上了热搜，牛蛙养殖为什么用上抗生素，又该如何加强监管？好的，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1: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哎，早。
5: 哎，早。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9: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成。